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你肯定听说过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被誉为比阿波罗登月计划还要伟大的工程，据说会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生老病死。为了破解遗传密码，20世纪末，人类发起了一场全世界大合作，计划耗资30亿美元，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 DNA 序列。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了1%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
2: 在6国科学家努力下，历时11年，人类基因图谱草图正式发布，人类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生命的天书。
1: 20多年后，对于基因奥秘的探索仍在继续。大小会客厅有请我国最早研究生物信息学、曾参与人类基因组1%测序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
3: 我们破译了遗传密码，我们对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我觉得活100岁那是可以的。人类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跟肿瘤、跟疾病相关的，发现抑郁症的病人也有些基因发现的变化。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玩大模型的，或者去甚至研究大模型算法的人几乎没有了。
4: 有些人是喝水都长胖，
3: 这个基因改变以后可以让他脂肪堆积，
4: 有完美基因存在的。
3: 特别有一个红线，就是对遗传性的是不能干预。
5: 您好，
6: 你好，
5: 我是河南广电
6: 新闻的任伟。您好，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跟您对话。
3: 我也挺高兴。
6: 您看，我拿着您这本《基因的故事》哈，今天很有幸您近距离探讨这种我们生命起源的这种密码哈。
3: 是。
6: 好，我来先生给你带个麦。
3: 好，您好，怎么样，声音？
6: 真的是中气十足，我觉得我自信。
3: 没有。
6: 我现在每天都要喝点什么黄芪补补气。
3: 没有，我就这样。
6: 您就这样
3: 啊？我在科大的时候，我是那个学校的那个广播台的。
6: 啊，是吗？那你也是会用声用气的。
3: 没，我们是不专业的。您是专业的。
6: 您84岁，其实
3: 对对，
6: 80多岁，我们应该说高龄。我今天我觉得高龄这个词太
3: 显眼。
6: 所以说，您这种状态的话，而且现在还常年从事这种一线的科研领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跟您的基因有
3: 跟基因有关。

0: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比方还有这个环境啊，这个空气清新，这个你吃的食物里面没有各种污染，对吧？这是环境。当然最主要的，可能一个人更有主动权的，就在于你的习惯、你的行为和你的情绪，对吧？我觉得有些人很乐观，很豁达，这个豁达也很重要。所以呢，我的理念就是维持一个平衡状态，让这个复杂系统能够保持稳定。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寿命还有很大的被你所调控的余地。
1: 我们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哈，看到您上课的一个盛况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是堪比是春运小火车。
0: 那最近这十年，几乎每年都要超过1200人。那么这1200人绝对不是只学生物的，数理化连理生的人都来听，这个说明什么呢？主要是学科发展。
2: 其实我们科学理论是枯燥的，学术肯定是枯燥的。
0: 对。
2: 但是通过您的这种讲解的话，会让大家会点燃一部分人，最起码他听进去了，可能会引起他的兴趣。
0: 对。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就他们很容易理解。否则的话，我说你遗传密码那么长，你人有23对染色体，你实际上30亿，平均每个染色体也有1亿个，你想1亿个字符组成的那一条线，你测能测多长？你的仪器每一次只能测1000个，得有1000万段才能到30个亿啊，对吧？怎么接起来？怎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说我刚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我得拼中国测的3000万，我怎么把3000万一段一段的测完了？那些我怎么把它接起来？你看着乍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内涵非常这个复杂。生物信息学这个学科概括起来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大数据如何管好用好，一个是如何破译，它当中的秘密，为整个生物医药的发展服务。
2: 20多年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哈。那您觉得这项工程它对于世界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破译了遗传密码，那么就意味着在最底层，在分子水平上，我们对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包括我们的严重疾病，包括肿瘤，包括心脑血管病，包括代谢疾病。那么这些东西很多，这个由于遗传密码破译，慢慢都知道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精准医学才能出现。我们可以精准地根据这些大数据来判断你这个个体有哪些地方好，哪些不好，然后做预处理，就是整个医疗范式的变化，从所谓诊断治疗过渡到由大数据，现在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精准医学时代。我觉得毫无疑问，当我们精准医学做到了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对他的好处坏处做评估，就做干预的话，实现高龄应当不是问题。
2: 现在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再过10年以后，可能我们的平均寿命都可以活到150岁，这是能够实现的。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活100岁那是可以的。
2: 这边我看您是的那个实验室是吧？
3: 好，实验室。
2: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哪一种？
0: 现在我们在做的是这个，实际跟基因有关。就是基因的一些出来的一些产物。我们这在基因，每个基因在工作不工作，主要是看它产生了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产生的东西呢，我们叫 RNA 或者叫核酸。那我们正在研究这些核酸，比方假设这个人得肿瘤了，它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核酸的表达？等等。
2: 就是您所说的那97%的暗物质，目前还在进行研究和探索。
0: 对，这还早呢。整个作为人类科学这部分了解的，还很不透彻。我还有很多很多事儿要做。大家就有个共识，说呀，我们过去一直在考虑决定功能的蛋白，实际上在人类遗传密码当中啊，占的不是那么多。统计量也就23%，那我能不能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另外的97%是干什么的？你这很朴素的想法。遗传密码那么多，那3%有用，97%没用，那你这个生物太不经济了。而且人是那么高级的，所以我当时就认定，这一定是可以作为公理存在。所以1993年，

0: 我的团队现在已经30多年了，就开始转过来去研究那97%了。这无疑在中国是最早的。
1: 那现在再去看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进展？我们有能完全破译它的那一天吗？
0: 绝对有破译的，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进展是明显的，人类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跟肿瘤跟疾病相关的这个来自非编码的这些部分。换句话说，它的产物不是蛋白，它的产物是个核酸，我们叫非编码核酸。实际上2024年这个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奖讲的就是这个出来的东西，奖励的是小核酸，是核酸，就是它不造蛋白，但是它也决定你的功能。比方这个食管癌的病人，你要检查现在的这些蛋白指标，这个是正常人一个，然后我们就检查核酸，发生核酸变了，然后你去回溯就找到了，哦，这个97%的这点跟这个食管癌是有关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就找到了一些新的靶点，当然下一步你就可以有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就是所谓靶向治疗。
1: 对对，其实基于我们的理论研究以及方向，科研方向，制造一个标准，
0: 对，
1: 然后再能精准的去对症去治疗，再去寻找解决的方案。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一直在做着，因此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靶点会慢慢的出现。因此现在我们知道，在生物医药领域，药制药行业，我们都认为核酸药物、核酸疫苗和核酸药物是第三代药物。所以这个领域这个前途还是很广的。这只是说这个非编码研究的派生出来的一个，那么相应的农业非编码对高等植物对那些经济作物来讲也占很大比例。比方我们特殊需要一个营养，比方赖氨酸，富含赖氨酸的这个植物啊，那我们就会找，哎，这个基因在那儿，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种子。所以这个这个各行各业的经济社会效益是很基本的。
1: 可以说在30年前，当时我们在最早参与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我们是只研究了其中的1%。但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在这项研究当中，我们处于世界怎样的一种水平？
0: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基因测序，整个全世界已经从过去测一个人的遗传密码要30亿，现在2-3千块钱就可以测了。那么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不仅仅这个在基因组，在转录组，在蛋白组、表观组，这个相互作用组等等各个方面都在全面的展开。从这个深度上，也在不断的解析各个跟应用相关的问题，比方肿瘤的问题啊、代谢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农业的呀、这个种子培育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从总的来讲，我们在整个这个组学大数据的研究这个领域已经在国际上应该说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某些方面已经到达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先进水平。
1: 您现在每天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0: 我每天几乎都来工作。
1: 都来哈。
0: 对，但出差也很多。
1: 出差也很多。
0: 因为您这在2024年这个诺贝尔奖金有三个就跟我做的那两个方向是一致的。两个是搞跟生性有关的，就是所谓大模型啊、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搞的那个遗传密码当中的非编码。所以现在很热。比方人工智能，实际上几乎每个单位每个领域这都在用人工智能。所以这个它的广泛性还有它深入到工作当中的这个深度，看来都是，生物医药嘛，也正在建这方面的大模型。
1: 团队正在打造生物医药的人工智大模型。
0: 对，不止现在，其实我们搞生信的人在生信一开始就用了人工智能。我自己在1989年就用人工神经网络来预测遗传密码，这个已经36年了，所以生物信息和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起的。
1: 对，您把这个平台起的名字叫灵书。那我们想知道这个灵书大模型进行之后，我们会有哪些的一个应用场景？
0: 我们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做一个普世大模型，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中西结合的为医疗诊断服务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在致力于做医学影像，比方我举几个例子，那比方说大家现在担心的肺结节，你现在不能判断这个结节将来是要癌变呢还是它不癌变。那如果你有一个影

0: 象学的发展，有一个大大的大模型，对吧？你能够比医生看得更准。你才长到不到一毫米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医生得长到五毫米才能看到。
1: 它有一定的体积的时候才能分辨，
0: 才能分辨，
1: 肉眼才能分辨。
0: 到了五毫米的时候，说不定它转移了，对不对？
1: 就更早一些了。
0: 对啊，
1: 更早更可控。
0: 所以我们大模型的生物医学，并不只限于就是能够做个好医生，而是做一个我们有新的发现，就是现在医学它的技术精度达不到的一些判断，这才是达到了基础研究的目的。我们现在在河南做的就是要其实是要建人工智能这个系统。我们知道要在郑东新区那儿要建10万卡量级的这样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的平台，如果建好的话，是国内这个能力很强的一个大模型的算力，然后再加上我们做的生物医药这块，我觉得在人工智能上，河南会有一个很快很重大的发展。
1: 明年的这个方向可以解决一些遗传病，或者是一些基因方面的一些罕见病啊，癌症之类的。像我们包括前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渐冻症患者哈，蔡磊，他希望人工智能等多科研手段能够帮助他来攻克这样的疑难病。
0: 对，
1: 我们现在的科研方向或者我们的成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0: 原则来讲呢，对各种疾病，那么如果它是在这个基因水平或者基因转录出来的这个水平，那么有变化的话，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的大生物医学大数据是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如果这个疾病包括某些肿瘤是由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那么它就能够得到重要的改善，甚至于能够得到根治。但是遗憾的是，很多肿瘤并不是一个基因的变化，它可能涉及到好几个基因，甚至多个基因。那这个时候治疗呢，就比较棘手。就是我怎么干预，干预多少才够？因为你很多同时干预的话，它每个基因还要作用到其他地方，那么整个系统就复杂了。复杂以后疗效是不是能这么好？这就很难说。比方说，我们大家关心的，比方说抑郁症，
1: 抑郁症也是基因变异的一种。
0: 对，他们做了抑郁症大人群的这个基因检测，发现抑郁症的病人跟对照正常人来比，也有些基因发现的变化。但是变的不是一个点，它可能上千个点都变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而且这一千个点是有关系的。你不是说一千个点同时治就好了，有的人他是权重很大，有的权重很小，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1: 那所以说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0: 还是挺复杂。对，
1: 那其实还是要基于我们的前面的基础研究的。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复杂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现在是大模型生物医学也在遍地开花，而且随着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我们会很快，其实很快都会把这个已经成熟的东西融入到整个疾病的诊断治疗当中来。
1: 这当中还有是有些壁垒吗？
0: 有些壁垒，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有效的大模型其实是三个关键因素决定的：一个模型，一个算力，一个数据。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数据，没有数据，人工智能从何学起呢？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生物医学的这个数据，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人的这个数据的整合远远不够。我们现在的 training 的生物医学的数据都是西方的，很多数据是西方。
1: 那我们这个数据收集的难度在哪里？
0: 难度在我们，比方说，其实大家一直都谈的数据壁垒嘛。河南您知道，我到河南去，那郑大一附院，那几个园区，那他的数据都没有交通，都没有沟通，你怎么办？连这个一个医院没有沟通，你怎么？我们需要大数据啊，需要几乎所有人群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他才能长本事了，对不对？我想，希望政府能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把它整合起来。
1: 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们这个遗传的隐私，就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这种基因的隐私，
0: 对
1: 信息安全，我们如何去保障？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信息安全。

0: 个人隐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所以从人类遗传密码破译的那个当时，就是一开始就成立了所谓伦理委员会，因为它涉及很多伦理问题，比方说很简单的，父母有没有权利掌握和了解这个他子女的遗传密码，
1: 对，
0: 比方说雇主有没有权利了解他下属员工的这个遗传密码，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包括隐私。因此怎么用好这些信息而又保护这个人的隐私，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比方说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过滤方式，一次过滤不够，我们要两次过滤，怎么来，哪些人有权利把这两个关联起来，就把他个人的信息和他的遗传密码关联起来，这都有层层的管理，而这些技术也都在发展当中。
1: 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探讨哈，像这种基因当中，我们都说了，有些人是喝水都长胖，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整个他的这个基因密码当中，可能就有这种肥胖的基因存在呢？
0: 对，肥胖基因是早年有个研究的结果，实际上它叫苗条基因，这个英文的意思。那么实际上，这说明这个基因改变以后，可以让他脂肪堆积，他就长得很胖了。
1: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肥胖基因存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拼命减肥也是不大起作用的？因为我们基因决定了。
0: 但是是这样的，脂肪的合成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基因一块起作用的。这个基因起作用是在其他的基因也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你改变人为的也改变这个途径，让其他的比如说供应脂肪生长的这个原料啊，让脂肪调控其他基因有相应的对应改变的话，那也许让你这个基因起作用的能力就下降。
1: 那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就是我们可以去改变一点基因哈，那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瘦素产生，能够让我们拥有肥胖基因的人吃了之后，或者是会有一些改变？
0: 对，现在有，比如说你现在所谓减肥药，像这个司美格鲁肽，有很多人打嘛，它也就是干预你这个你调控的这个路嘛，让它呢相对来讲呢起作用就减缓、减低，或者甚至不起作用。你机理清楚以后，你还是有干预手段的。
1: 那其实现在技术是可以达到去改变这种。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理论上或者是技术上，理论上是说可以有完美人的出现，其实是有完美基因存在的，有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0: 对。
1: 但如果说让您来编辑您的基因，您觉得哪部分是想改变的？
0: 我的看法是。保持平衡，
1: 这
0: 是我自己的看法，哪个也不要改变，因为你对整个遗传密码并没有完全破译，比方那97%，所以从伦理学来讲，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只看到这一改变这一点的好处，你没看到你们不知道的部分的相互作用会带来极端大的危害，你也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处理。特别有一个红线，就是对遗传系统是不能干预。这个我也完全同意。因为我们现在编辑的，如果是你编辑是涉及一个个体，比方你得了肿瘤了，你编辑一下让你肿瘤得到治疗，这当然是无所谓。但是你如果干预到这个人的这个生殖系统，他一代代传下去，你一个不可控因素呢，将来会造成整个这个人类这遗传下去的危害，所以这是非常慎重，至少这个我认为这是红线是要坚持的。
1: 会不会产生完美之后的变异，也是个未知数和问号。
0: 对，没错。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
1: 像您刚才说了，现在也会借助很多东西和一些这种智能工具哈。
0: 对。
1: 您平常会问些他们什么问题呢？
0: 问各方面问题都有，但主要就是跟我研究有关的问题。平常的一些，比方说自己不熟悉的，像这个比方地理啊，比方一些历史，有时候也问，因为你知识没有嘛。所以现在看来呢，一般大模型，比方我自己手机上安了豆包啊，这个腾讯的元宝啊，什么DeepSeek 都安了，有的时候就在手机上没事跟他们聊天呗。基本上你什么都可以解决。你像现在我们写个发言稿啊，什么这东西都是用它了，
1: 这解放出来很多生产力。
0: 对，没错，而且写的也不错。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让我们的这部分基因变得懒惰了呢？
0: 那可能啊，
1: 那我们该怎么让我们能够实
0: 这都是

0: 不能被机器所掌控啊。
1: 这都是新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改变适应。
0: 对，您一直走在这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哈，您觉得科学家最应该具备的素养是什么？
1: 科学家
0: 从事科研，
1: 我觉得一个素养就是探索，学习，就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必须抱着好奇心，抱着求知欲来去探索，我觉得可能人们对我来讲觉得我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够就是占活跃，但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玩大模型的，或者去甚至研究大模型算法的人几乎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断学习，那你才能保持活力，你才有探索的资本。否则你自己认为你知识陈旧落伍了，你就没有资本，你探讨啥呀？
0: 就是要保持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哈。
1: 对。
0: 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很多的压力、焦虑，我们都说是在内卷，就不停地在内耗自己。如果让您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你会告诉他们些什么？保持如此乐观的一种心态往前走。
1: 年轻人跟我们比，有美好、更美好的未来，更发展的科学，更繁荣的经济，所以他比我们要美好。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生存都要有追求，有价值，有理想，这是很重要的。这样他才能够解决他个人存在的问题。如果你有追求，有想法，你要做事情，那么你就不会抑郁，不会焦虑。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今天有个好消息，我真是迫不及待的要分享给所有河南听众，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那么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正在举办520河南专项补贴活动，如果你的眼睛经常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带走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用着好才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一直在犹豫的听众，眼睛问题只会越拖越严重。郑州有位王阿姨，以前眼睛只是有点模糊，看东西不透亮，拖着没管，现在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生活严重受影响。年纪越大，咱越得保护好眼睛。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流泪干涩看不清，那么听我的，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特别管用。就这一片小小的眼贴，浓缩了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所以效果特别好，能从眼底调理改善。贴完眼睛不干不涩，特别清爽透亮，想出门就出门。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都能享受520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赠一袋叶黄素软糖，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520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0: 没有爽剧的套路，却拥有沉默的万钧之力。他讲述一段已知结局的往事，却让现在的年轻人热泪盈眶。
1: 有个年

0: 轻人问我说，导演，他们知道他们去会死吗？
1: 当真实成为创作中最冒险的另类，导演杨亚洲选择坚守，以真实叩问真实。
0: 那种忠诚，那种信仰也好，不是口号。
1: 这是一次与清醒者的对谈，关于创作，更关于我们如何与这个时代自处。
2: 这部剧确实是影响很大，我来路上还在说，我说要给一个小带来一个小影迷的问候，我女儿
0: 啊，真的真的。你女儿多大？
2: 我女儿15，然后上高一，功课挺紧张的，我俩一下看到晚上2点，她立马就说，妈妈，我要写入团申请书。
3: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这些收获是意料之外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好像是又在情理之中。
2: 对，
3: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电影，我们的电视剧，我们的方方面面给观众，给这些年轻人看的这些东西哈，无非就是这些套路的哈，这么看了这么多年了，就是我觉得观众们也看够，所以说突然来这么一个另类，完了之后我觉得他的反响，关键是这种反响他是由衷的。
2: 对，您以另类两个字来定义这个剧，您觉得他另类在哪里？
3: 我觉得它本应该是创作上的一种很自然的一个很必须做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作品都把这个最必须的也最重要的都丢掉了，
2: 就反而显得好像它很另类。
3: 对，其实我说的这种东西就是真实，就是真实，就是说这么多年了，那种大人物大事件哈，完了之后这种大投入大演员扎堆的这种东西太多了，什么都有了，高科技电影工业，但是你突然发现没人了，就什么都有，就是人没有了，全是事儿，全是大，就是那种以小见大的东西能够触碰人那种没有了。我
2: 接到这个本子，
3: 我是接到了之后，大概半年之后开拍的。但是交到我们手里，我们不是要把这些真实拍成一个纪录片。我们不能找一堆演员情景再现。
2: 对，
3: 我们拍不过那些历史真实的、真实的镜头，所以说呢，我们毕竟拍的是电视连续剧，这个剧和这种真实其实有着相当大的矛盾，
2: 这个矛盾点在哪？
3: 不符合戏剧、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规律的。
2: 对，因为它是一个已知的结局。我们知道戏剧最神秘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不知道它的结局，
3: 对，
2: 是要往哪里走。
3: 关键这东西是真相大白，它是违背我们现在谍战的规律的。第二个，也是一个大难点。你看看任何的谍战戏，包括所有的戏，男女主角没有爱情的，你能给我举出来几部？
2: 就可以说所有的爆点您都不具备，但是结果这个剧火爆，它到底原因在哪？
3: 他们可能职业的年代的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情感的东西是一样的。我拍这样戏的时候，我能够触动我心灵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真情实感是我们现在的男女老少啊，我觉得包括你的女儿啊，我觉得他们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什么样的生活和成长环境长大的，我觉得人的情感啊，同宗同源，没有无实他的子女他的爱人，你就不可能有国家。我觉得这一些吧哈，这是我们的片子最大的成功。所以说吧哈，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哈，我们前面的名字我们都改了无数个名字，都很谍战，比如说叫破晓时分， 比如说叫深海一

0: 1950，如果说我们真的按谍战戏走的话，剧本是真实的，
1: 嗯，
0: 你其实一点都不谍战，
1: 嗯，
0: 你真实又把真实丢掉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人都有这个自信，就按真实拍一定能火。
1: 那您当时有过犹豫，也有过犹豫？
0: 有过啊，有过，确确实实有过啊。演员档期都搁着这儿，
1: 嗯，
0: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拍。但是越拍，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他不是一般的谍战戏，他一出来左右一看，
1: 对对，
0: 自己就把自己给演暴露了哈。所以说情节和人物关系，包括真人真事儿，他就决定着你往外在的东西肯定就得少一点，往内在的东西就多一点，就是生活化，就代替了那种谍战片的那种，从表演上，从情节上，从镜头的运用上，包括拍摄的方式上，那些套路，那些谍战的套路。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我更想去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情报送出去了吗？
3: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1: 这部戏我们大家都说是全员演技在线，这种沉默和爆发的这种取舍，该怎么跟演员讲到这个理念？
0: 我觉得你关于沉默和爆发，他一定要找出他那个戏眼在哪儿。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戏是沉默，所以说他外在的东西，其实是限制了你在戏剧上的那些夸张的，让我们往人物内心找的东西多。外在的表现东西相对的来说要少得多得多，但是我觉得这是真人真事儿的时候，你那些情节你不找，它可能都是成为了一个你这个角色的高潮。
1: 嗯，
0: 你就是你这四个人，你压进刑场的时候，你吃最后一顿断头饭的时候，你毫无疑问那就是高潮啊。
1: 嗯，就有一个演员可能他的评价比较一边倒，
0: 嗯，
1: 就是蔡孝乾。
0: 至于说蔡孝乾这个角色，说一句良心话哈，他有见识，
1: 对，
0: 他有特别特别重大的经历，参加过长征，是台湾籍唯一参加过一个长征的人呢。他生活当中有浪漫哈，他跟他亲的小姨子有爱情，他出过国，有欣赏音乐牛排的这个习惯，他受不了那种艰苦的生活。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太复杂了，如果说他不是这么一个神经质质的人，他是一个老谋深算，国家纪律什么什么都是那种人的时候，那你告诉我，
1: 那就不会暴露了。
0: 没错，
1: 嗯，
0: 我觉得演员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解，因为这个角色一个是不讨好，第二个呢观众们会恨他，第三个很容易演成俗套，
1: 脸谱化、
0: 概念化。
1: 所以说您对他这个尝试还是比较肯定的。
0: 我觉得最起码我看到了在这个尝试。
1: 黎晴这个角色是我们剧中虚构的一个角色，他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的戏份还很重。我们当时设置这个角色的意图在哪里？他要背负着其实从自己的从复仇到一个民族大义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设置这条线的意味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条线就是实际上是编剧要解决就是戏剧和真实的之间的那种关系啊。如果说你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没有一个戏剧的功能的话哈，那你告诉我聂西跟吴石 它不仅仅是一个

0: 他的部下，他的一个副官，中间有这么一个女人，让他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复杂了。编剧可能需要这么一个女的，在从中把不可能的这几个线能联系起来。嗯，可能是从这方面考虑。
1: 嗯，那容易这个演员的表现您满意吗？
0: 我觉得最起码是应该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吧。
1: 有些人会觉得他有一些脸谱化，或者每一次出场的时候都过于精致。
0: 因为朱峰呢，他的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真实碰到戏剧的时候吧，哈，你告诉我，如果说他不按照编剧那么去演的话，哈，那你告诉我他也没有真实。因为他不是真实的人，啊，你要不演戏剧，又不是真实，那他演什么？嗯，
1: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我们的网友的评论，我们也搜集到了一条评论，有一条评论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哈，就是这部剧让烈士们活过来，再送他们一程。那我们听说剧集播出之后，其实烈士的后人也主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而且很有缘分的是，这部戏播出之后。从反馈当中我们才知道吴石的儿子，他的大儿子和他的孙女是在我们河南工作的。
0: 对，没错，我是到了那个广电总局开研讨会的那天，我才见到他们四个亲人的家属。他们对我是特别特别热情，说这个戏拍得好。我说没有，我们是借了英雄的光了。他们说了那么一句话，他说你们这通过这部电视剧让这么多的人认识了我们的父辈，同时也认识了我们。我觉得这就是实际上他们的父辈为我们国家的统一，为党的工作做出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年，他们也是经过了那些沉默，今天才赢得了，也应该赢得了属于他们的那种荣耀。
1: 如果说给您一杯茶的时间，我们可以穿越回去和这几位英雄和这几位先烈在一起对话的话，您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前一段我又看了那个吴石的一个东西，我遗憾得很，这些东西我以前没有看到，剧本也没有写，以前也没看到。吴石在枪毙在刑场上的时候，那个执行官说你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还有两件要求。他说第一件，我要面向西，就是大陆。说好，那第二个要求呢？他说不要打我的脸，我要回家。我一下子呢就想起了吴石这一段。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要真的有这种可能跟吴石对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告诉他，70多年了，台湾还没有回来，但是我觉得回家真的不远。我觉得我们回想起来，我们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能够走进人物内心，包括人物内心深处的那种人性的那种善良的那种忠诚，那种信仰也好哈，不是口号。
1: 对，
0: 不是口号。你要是设身处地的看看这些英雄，再看看自己，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我们这部戏它可能给我们年轻人带来最大的实实在在的，就是以吴石将军那一代工作在隐秘战线上那些人哈，他们是默默无闻的，义无反顾的哈，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命运吧哈，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到一起了。有个年轻人问我说，导演，他们知道他们去会死吗？我觉得他们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紧紧地捆绑到一起了。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我听到的，我看到的，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抱怨命不好。
1: 就是我们说现在我们好像活成了一个矛盾体，我一方面想要进步，但一方面我又觉得前路是一片迷茫。

0: 很难承受。
1: 工作也不好找，钱又挣得少，完了之后呢，有条件好一点，可以啃啃爸爸妈妈；条件不好，说没人啃。
0: 就觉得时代没有给我们机会。
1: 对，这个我们怎么没赶上好时候？挣钱的时候，我们还没工作呢，我们给我工作的又挣不着钱了，又下了岗了。我们国家进步多快？我不是上高调，进步多快，吃的变，生活变化多快呀？那你告诉我。我们还在抱怨说生活不好的话，那你还谈什么？你告诉我们现在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相绑起来的时候，我们从自己做起，少一些抱怨，多一起多做一些事情。如果说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引起一些思索和思考的话，哈，那我们国家会进步得更快，我们的国家会变得更强大，我们的呢台湾早一天回归真的是就可以是看得到的了。
0: 这部剧播出之后，其实给很多的年轻人，两岸的年轻人都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影响。有些人，我们北京的孩子可能会去我们英雄纪念碑前去凭吊，然后在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去马场町去献花。
1: 对，
0: 就是您当时有没有想到过有这样的触动，就是给他们带来了哪一些影响？
1: 我觉得在海峡两岸能够引这么大反响，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另外一个没想到的，更没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人。
0: 您觉得好的东西需要热搜吗？需要大量的剧宣吗？还是说只要有好的作品一定能像沉默的荣耀一样，你没有期待它的流量，没有期待它的效果，结果引得这样的火爆？
1: 如果说一个绯闻，一个八卦，你告诉我哈，完了充满了负能量，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就更没有意义。因为我也是有孙子和孙女的人了，哈，我觉得我拍的这些东西哈，如果拍的低俗，如果拍的垃圾，他们现在小，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垃圾，什么是低俗。等我有一天没了，我到地底下的时候，他们也长大了，哎呀，说我爷爷拍的这么低俗的垃圾，我觉得我在地底下都脸红。这部戏我们是借了英雄的光了。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是啊说教口号，但是我们能说真话，能够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下一代不造成伤害，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吧。
0: 但是觉得现在的观众有的选择吗？我们现在，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讲，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幸福一点，是我们有很多的好的作品伴随我们长大。
1: 是，
0: 但他们现在很多是拘泥短视频，
1: 是
0: 碎片化的传播，甚至是一种精准投入，
1: 是
0: 有一种流量的推送。
1: 对，
0: 他们有的选择吗？
1: 我觉得首先一点，这是我们国家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微短剧哈，不是年轻人的试验场，培养他们的试验场。所以说，我觉得他急于需要我们能够拍出一些真正意义上去组织和拍出一些有标杆性的、有代表性的、娱乐的，又是温暖的。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到了一个该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热爱你的国家、热爱你的亲人啊，你让你的下一代、让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啊，对他们有营养。
0: 这种短平快不是接下来的节奏吗？
1: 时代发展吧，哈，已经让我们创作上的节奏哈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观众们的需求了。我今天早晨我看了那么一个短视频，他唱了那个我爸爸从小就唱的一首那个一宿那个红珊瑚，一宿什么什么红花入海棠，什么什么那首歌，他把那么一个革命的歌曲哈，在生活中拉的是那么生活的时候，我就感动。创作哈，你要找规律，这些规律找是什么？你要睁大人就是眼睛，无时无刻的不再观察生活，不再看这个世界的变化，你才有资格拍戏。你才。

0: 有资格去拍那些能够让观众们感动的戏。中国有句老话叫心明眼亮，你心里头有，你才能够发现它。
1: 所以说现在有种声音说，一是时代变了，观众的胃口也变了，可能我们的创作人也变懒了，你认同这个观点？
0: 我一点都不认同。我觉得这部戏它真的是给我们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是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给眼睛拍的太多了，大场面大事件大投入大演员聚集，你知道吗？哈，我觉得今年2025年应该成为我们电影甚至电视剧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的年份。为什么我们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戏突然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实践证明我们的观众对这些年的给眼睛拍的炒作所谓的电影工业，这个工业那个工业，这个数据那个容量那个容，我觉得观众们看烦了。
1: 那这部戏火爆了之后来找你的本子多了吗？
0: 多了。
1: 而且影响到您下一部剧的节奏吗？
0: 会。
1: 大家肯定会催。
0: 我觉得大人大人这拍的都已经差不多少了，凡人凡事我已经拍了一辈子了。我觉得呢，可能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里头不被人知道的那些小人物，或者是像沉默的荣耀这些默默无闻的这些人物哈，我觉得在大事件里头去拍这种东西是我今后的一个方向。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4: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十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十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手术
1: 是真的不多了，你不珍惜那么越来。
2: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

0: 瑟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马琦老师的寇准悲靴誉满省内外，因此也被誉为活寇准，获得过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另外马琦老师的两个绝活您还记得吗？冒翅功和踢靴功，马老师为了练成这些绝活可没少下功夫，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5: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6: 是。
5: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6: 杨红何事？
5: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6: 怎么了？
5: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

0: 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压之气，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1: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君主哭得严重阴压，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0: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1: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0: 哎呀，这
1: 快去吧，去吧。
2: 哎呀，二七，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1: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2: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顶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喜。
1: 丫鬟，快把孝服拿

0: 骏马，
1: 麦帅，
0: 元帅。

0: 群众请起。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门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法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

0: 这郡主。
1: 天官人马来到地不上你，你是张北老秦公，前来把小调请一日山东，咱要守礼。

0: 行。
1: 哎呀，你听我说，别说活人担不起，就是世界也不宁。

0: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1: 天水天宽，天寒也冷。

0: 上。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哦，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杨红
0: 在。

0: 诡计多端，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慢说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受令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利，咱们多加孝行也就是了。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

0: 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千岁天官稍坐，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胜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请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绪不安，你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请啊。

不少玄虚之情，我倒不觉得呀。

帅杨元帅，身居

0: 难道人死还会有家的不成吗？
1: 千岁，
2: 只愿干君臣呐、啊，先来吊孝。许多事。

宠。太君主赶好，庄里观想眼里无泪，可就是

0: 是那眼瞪，我不敢哼出声，用手拉他喊动，这里和柴军中啊用脚蹬啊蹬蹬啊好几蹬啊，千岁呀、啊、难道说啊灵堂以内你就不看清
1: 我
0: 啊啊啊啊啊
1: 我觉着这游戏不对头啊，
0: 是太君平时里我是伪装，今日里见了面一般长情，开口拉着情高老会合同，总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不懂。阎老人是娘儿，我见他哭一声啊
1: 啊
0: 啊！
1: 是游戏奇怪呀。

走走，再走。

0: 罪。如今是话一说明，事未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1: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永赏，善罢好到灵堂守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守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什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即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不让守令，你偏要守令。适才又说再次开庭坐守一夜，你这故里出自何境，简直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吧，坐下了吧。

清泉水用茶，清泉挂用茶，泉水泉挂。他们睡着了，公主要我好好地看守他们，他们睡着了，哎，到醒了我的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疲劳不舒服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

0: 人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0: 软筋，腿软不下，走不动我恨不能，恨不能一步跨到花园中。哎呀，吊完孝你就走呗，可你又受的什么令啊，可你又受的什么令啊，你个糟老头子，喝吧。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34年9月13日夜，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山林中快速行军。这一夜风吼山啸，大雨滂沱，战士们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1: 快拍！跟上！
2: 刚才的一幕是电影《巴山儿女》的片段。这部老电影是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四川北部的一个偏远的县城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击国民党六路围剿的故事。这个小县城就是广元市望沧县。如今这里的一草一木还在向我们讲述着那段艰苦的战斗岁月。
0: 在中国四川省广元市望沧县和沧溪县交界处的黄猫崖，这棵松树已经在这里屹立了几百年。据当地老人的回忆，一场激战过后，乡亲们从这棵松树里清理出弹壳200多枚，战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黄猫崖战役。根据黄猫崖战役改编的电影《巴山儿女》中，再现了当年这场红军与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殊死搏斗。专家说，真实的黄猫崖战役规模更大，战线更长，敌军人数更多，战争也比电影中的更为惊险激烈。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战斗发生的年代。19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共产党的根据地遭到国民党连续攻击。为巩固红色政权，共产党红四方面军一路向西转移到四川、陕西边境地区，建立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停止对红军的迫害。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红军展开六路围剿。
3: 当时敌人从西北起广元，东到城口，长达1000余里的这个弧形战线上设置了110余团，约20万人的兵力，分1、2、3、4、5、6路向鼎盛时期这个川陕苏区发动了一个六路围攻。
0: 经过10个月的奋战，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反敌六路围攻进入大反攻阶段。敌军节节败退，并企图通过木门、黄猫崖逃走，退回嘉陵江西岸。1934年9月13日夜，红30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李先念等人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30军及红93师从巴中出发，迅速抢占黄猫崖，切断敌人的后退之路，打一场大的围歼战。黄猫崖是被两条山岭夹在中间的一个小山头，位于广元市望沧县与沧溪县的交界处的山梁上。因为崖壁上有一对黄色巨石，其形若猫，故名黄猫崖。这里四周山峦起伏，峻崖挺立，十分险要，是木门厂通往沧溪的咽喉，也是敌人溃退的必经之路。徐向前说， 目前敌人先头部队已经离黄毛亚很近了，所有部队必须在明日上午全部赶到指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徐向前下达命令后，部队即刻启程。那一夜风吼山啸，大雨滂沱，战士们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沿着高低起伏的山路向黄毛亚前进。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是出了名的猛将，他手下的265团擅长在夜间作战，人称夜老虎团。程世才迅速带领机动部队265团来到黄毛亚附近的制高点。然而从清晨等到中午，半点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程世才一边走一边想，难道敌人已经逃过了黄毛亚？他一面叫警卫员用望远镜观察四周，一面命警卫连搜索前进。下午3点左右，警卫员突然喊道：发现敌人了。有多少？程世才急切地问。黑压压一大片。程世才顺着警卫员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敌人尖刀牌的后面，黑压压的一大群顺着山路爬过来。敌人越来越多，从木门厂方向赶来的10000多名敌人全部挤在了这30多里的山谷中。红军战士按预定计划分别占领了印斗寨、武官寨、鸽子庙、二郎庙、高台寺、松亚子、黄泥坎、黄猫亚这些制高点，他们像北斗七星一样分布在山谷的四周，围成了一道水泄不通的铜墙铁壁。敌军很快发现形势不妙，当即组织一个团的敢死队，在机枪掩护下向红军固守的高台寺等阵地扑来，但很快就被迎面而来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打退到山脚下。敌人并未放弃，一再反扑，红军迅速调整，在二郎庙和高台寺两个制高点上形成交叉火力，展开又一轮猛攻。由于提前抢占了有利地势，几个小时里敌人的每一次突围都被红军击退，军队士气大增。夜间敌军企图趁黑夜反扑，与红军265团展开白刃战，战士们手持大刀在夜色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厮杀。直到4日拂晓，敌军依然没有任何突破。而此时红军的后续部队已经按预定时间全部到达指定位置。9月15日，全线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总指挥徐向前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总攻开始了。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山谷，全线红军战士像潮水一样扑向敌人。10几里的山沟山梁上，枪炮喷出的火舌在弥漫的烟雾中闪烁，枪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格斗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在山谷中回荡。敌人经不住红军排山倒海的反击，没多久就被压迫到山谷里，开始往对面山坡上溃逃。截止到15日中午，战斗全部结束。红军与敌人在木门至黄毛亚一线的山梁深沟里，经过一天一夜的恶战，歼灭敌军10余个团，1.4万余人。这是反六路围攻中消灭敌人最集中的，也是最多的一次战斗。
1: 黄毛亚战斗胜利之后，是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取得了胜利，我们红军呢付出了近20000余人的伤亡，毙敌俘敌官兵达80000余人。这次战斗呢，为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开展长征、强渡嘉陵江 和嘉陵江战役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黄毛亚战斗发生80多年后，我们来到了黄毛亚战斗遗址。这个山坡就是当年红军抢占的制高点。当地老人回忆说，山坡下的这处水塘当年并没有水，而是一处洼地。敌人正是被围困在这处洼地中，被红军一举歼灭的。黄毛亚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乃至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在革命战争中战绩最大的战役之一。很多人不会想到，红四方面军入川时仅有10000多人。黄毛亚战役能够取胜，还与一次关键的会议有关。这里是位于广元市望沧县的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大门匾额上木门会议会址6个大字是徐向前元帅在1987年10月亲笔题写的。这里曾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古老寺庙，后经修缮成具有川北民居特色的大院。会址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木门寺正殿及当年木门会议会场，两边厢房则是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的工作和休息场所。1933年6月，在徐向前、李先念等红军将领组织下，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寺召开了为期6天的木门会议。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召开的第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会议中提出，应该加强部队军政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扩编部队，将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的4个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于7月扩编，当地百姓踊跃加入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1.4万余人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部队迅速壮大。扩编为红军反六路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木门会议与黄毛亚战役是红军入川最为精彩的篇章。木门会议旧址临近黄毛亚，当年敌人就是从木门退到黄毛亚被一举歼灭的。沿着台阶前行，在树林掩映中是黄毛亚战役革命烈士陵园，当年在战争中牺牲的英勇无畏的烈士们在此长眠。几座巨大的石碑上空无一字，诉说着后人对这些无名烈士的无限缅怀。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1: 来，
2: 把炮节卸下来，炮沉掉，
3: 点武器，
2: 正在破坏革命，沉掉。
0: 刚才我们看到的电影片段是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片《四渡赤水》。这部电影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级的战争片。影片全景式展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传奇。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赤水河畔走一走，重温那段红色经典。
4: 在中国四川省和贵州省交界的地方，有一条蜿蜒流淌的河流，名叫赤水河。它是长江上游的支流，河水多急流险滩，因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这座屹立在赤水河畔的纪念碑，碑上刻有毛泽东手书“红军渡”三字。这座纪念碑建于1975年，是赤水河畔最早

修建的红军四渡赤水渡口标志。纪念碑对岸就是贵州省赤水市元后镇，红军一渡赤水河时曾在这里搭建浮桥渡过赤水。当年这里上演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渡过赤水的前夕。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回到渡过赤水的前夕。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掌握了红军的实际指挥权。而此时，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进川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

0: 红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占领军事重镇赤水县城。赤水县城与四川南部交界，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进入四川。1935年1月26日，先期抵达赤水县附近的红军部队收到了一条重要情报，赤水县县长正在四处征收稻草，各乡老百姓在陆续往县城里送稻草。红军根据这个情报，马上制定了一个攻城计划。第二天清晨，两个排的红军战士装扮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准备混进赤水城。然而意外发生了，在距离赤水城12公里的黄皮洞突然出现一队川军，他们将乔装的红军战士拦下盘问。很快，红军战士浓重的江西口音引起了川军怀疑。只听一阵枪响，一场近距离的遭遇战打响了。红军战士且战且退，川军援军陆续赶来，战斗越打越大。川军依靠兵力优势和精良的武器，将红一军团压缩到了距离赤水城40里的土城。而此时中央纵队已经抵达土城，土城的背后就是赤水河。从兵法的角度来说，红军是背水一战。在战斗进行的激烈时刻，红军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决定为了保存实力，必须尽快脱离战场，放弃原定进入川南的计划，向西边赤水河方向转移。
1: 我建议撤出战斗。
2: 你也这么想？
1: 嗯，
2: 撤，抢占渡口，西东赤水河。
0: 于是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从猿猴场，也就是今天猿猴镇，以及土城西渡赤水的命令。这就是历史上的一渡赤水。
3: 一渡赤水在我们猿猴搭两栋浮桥，一栋就是这个大桥墩这个地方，两栋浮桥回收了国民党4艘盐商的大盐商船做支架，另外我们老百姓支持了20几只小船。
0: 在一渡赤水发生后的80多年后，我们来到赤水河边的丙安古镇。当年河上没有悬索桥，河水也更加湍急。一渡赤水期间，红一军团和第2师以及师团部曾在镇上扎营。眼前这间房子曾经是指挥部所在地，如今成为丙安红一军团陈列馆，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红一军团纪念馆。这些是红军缴获川军的武器和红军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这种小木船被当地百姓称为双飞燕，是红军渡河使用的船只。在一渡赤水之前，中央红军是要一路北上进入川南，这个意图太明显，导致红军遭到敌人猛烈的阻击。一渡赤水后，红军暂时脱离战场，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又开始迅速向红军围逼而来。那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将如何突围呢？1935年1月29日，红军渡过赤水之后，继续向西走到云南境内的扎西。而此时闻讯赶来的国民党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准备夹击红军，情况再次危急起来。这天夜里，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建议，接下来红军应该原路返回，再渡赤水，向蒋介石最想不到的地方行军，寻找战机。毛泽东的建议最终得到采纳，红军原路返回，再渡赤水。而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大批向北移动，与向东行进的红军几乎擦肩而过。

0: 十八日，红军发布了东渡赤水的命令，史称二渡赤水。三天以后，红军再次全部渡过赤水。红军按照来时的道路，经娄山关再次攻取遵义县城。遵义县城中的前军被打得措手不及，红军先后击溃国民党两个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战斗极大地激励了红军的士气。此时的毛泽东豪情满怀，文思潮涌，他创作了一首词，就是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二渡赤水后不久，占据遵义县城的红军截获了蒋介石发给国民党中央军的一封电报，要求他们立即到遵义西南一个叫做鸭溪的地方向红军发起进攻。毛泽东立即布置红军在鸭溪到遵义的路上设伏。谁知蒋介石随后立即又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在鸭溪修筑工事，拖住红军主力，等待大军合围。毛泽东很快发现鸭溪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主动出击，而是在打堡垒战，意在拖住红军。于是在3月16日晚，红军下达了西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命令，史称三渡赤水。这次命令还特别强调让红军战士们大张旗鼓，尽量让敌人发现红军渡河，同时要求红军过河之后不能走远。很快蒋介石就收到情报，称红军正在西渡赤水河。蒋介石认定红军是要北渡长江，于是他命令各路国民党军队不惜一切代价北上，和红军比速度，要把红军一举歼灭。就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速北上的时候，红军在三渡赤水后的第四天，也就是3月21日晚，以极快的速度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掉头南下，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直指乌江。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南下贵阳，在国民党军队的身后绕了个大弯，进而向西进入云南。四渡赤水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聂荣臻元帅在回顾四渡赤水时，曾在文章中写道，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的机动作战，不断的调动敌人。后来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1: 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的1月19日至5月9日，红军渡过金沙江，历时72天，行程达5000多公里。
0: 这一战役，三万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也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期。它是红军战略转移中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毛主席指挥的一次运动战的经典战例。如今在赤水河畔的遵义市建有一座四渡赤水纪念馆，这里收藏着许多红军文物。这个破坛子旁边摆放了2块银元，据说是当年红军打破老百姓家里的坛子作为赔偿留下的。这里是全国

0: 以一个为纪念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而修建的陵园，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们长眠在赤水河畔，他们的英魂与四渡赤水战斗永远被世人铭记。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陈廷敬一生做过很多事情，他担任过皇帝的老师，主编了包括《康熙字典》在内的几十部典籍，在清朝吏、户、礼、兵、刑、工6个部门的其中4个部担任过最高的长官，还在总理法纪纠察百官的督察院任过左都御史。可以说呀，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他见过的人、经过的事有许多许多。他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有一次啊，他却为了2枚铜钱寝食难安，专门撰文记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清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晚上，人们早早熄灯，钻进被窝睡觉了，而陈廷敬的书房里还亮着灯。他伏在桌上写着什么。这一年陈廷敬40多岁，他先是担任吏部侍郎，是吏部的副长官，后来又升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是最高长官，负责监察朝中百官的法纪言行。虽然职务升迁了，但是陈廷敬更加谨慎，他生怕一不小心坏了自己的清明。这不，这一天上午刚刚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夜不能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天早上他很慎，他生怕一不小心坏了自己的清明。这不，这一天上午刚刚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夜不能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天早上他和几位兼职管理铸币制度的官员们一起来到保全局视察新钱铸造情况。保全局是户部属下的中央铸币机构。

0: 侍郎、刑部侍郎、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等官员一起当着保全局上下官员的面发过这样的誓言：这是发行钱币的地方，天下使用的钱币都是从这里出去的，我绝不贪污一文钱，愿与各位共同遵守。几个月后，保全局一位监督官从收购来的废铜中捡了几枚古钱，拿给陈廷敬看，他说道：大家都说古钱是吉祥物，陈大人您就选一枚带着吧。陈廷敬从中选了一枚秦半两，装在身上。秦半两是秦朝时铸造的带有半两铭文的钱币，汉朝时也有铸造。又过了几个月，陈廷敬升任督察院左都御史。他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到保全局理政，就让那里的官员将新钱样品拿给他看。官员拿着一串铜钱来找陈廷敬，陈廷敬一一检查后，就让官员收起铜钱离开了。官员走后，陈廷敬发现桌上剩下一枚铜钱，他想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收了起来。后来陈廷敬再到保全局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发过的誓言和收起的那两枚铜钱，赶紧叫人把钱取了回来。陈廷敬把两枚铜钱归还保全局以后啊，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二钱说》，把收钱还钱的过程记述了下来，以警示自己清廉自律。那么陈廷敬为什么要去管理保全局的铸钱呢？这是户部的事情，为什么要派他这个吏部官员以及其他部门的官员去监督呢？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历史事实。清朝顺治年间，铜钱贬值，铸造的铜钱堆成了山，没人愿意要。与金银等贵金属相比，铜钱是小额货币，它关系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关系着经济秩序的稳定。
1: 史料记载就是铸钱嘛，这时轻时重，有时候钱一枚铜钱作为一个铜的重量的话会重，有时候轻，它是根据形势不断的变化的。
0: 朝廷根据需要调整了铜钱的重量，原来一枚铜钱重一钱，后来改为重一钱二分五厘，几年后又增加到一钱四分，这在当时稳定了经济，但到后来却带来了问题。
1: 是康熙年间曾经那个就是钱币市场很混乱，就是有一些不法商人把制钱毁掉，毁掉了，然后就从中间赚取铜的差价，这样的话对当时的经济和民生就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0: 毁钱可是杀头大罪，这些商人难道不怕死吗？答案在吏字上。康熙时期，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与顺治时期已经大不一样。当时的主要流通货币是银子和铜钱，人们用一两银子在市面上能买到七斤铜，而毁钱制铜的话就能得到八斤多，利润之丰厚可想而知。当时户部管理保全局，工部管理保元局，这两个都是中央铸币机构。既然事关经济大局，康熙皇帝就命令吏部、刑部、督察院等部门也派出官员一起督理钱法，理顺铸币制度。陈廷敬身为吏部侍郎，也是被选官员之一。那么陈廷敬后来做得怎样呢？
1: 在陈廷敬发现这个时候就说应该把钱铸轻，就是你越加重，不法商人他融化这个制钱， 得到的铜就差价就越多。

0: 那么你这个钱币市场的货就越会混乱下去。这个利率事件是真的。
1: 陈廷敬管理铸币事宜，天天与钱打交道，不经意间拿了这两枚铜钱。好在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物归原主，保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陈廷敬能够坚守清廉，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相对清明有关系，更多的来自于他的家庭教育。有人说呀，陈家在明代时就非常富有了，他们是山西最早的煤老板之一，还是最早做国际贸易的家族，所以不缺钱。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带着问题走访了当地专家，却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陈廷敬的母亲姓张，这张画像是陈廷敬请人画的。从画像看，张氏的慈祥中透露出威严。康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662年，张氏病重，陈廷敬请假回家。张氏病好以后，陈廷敬辞家返京的时候，张氏嘱咐他说：“我给你的儿子娶媳妇儿，给你的女儿置嫁妆，给你准备路上的盘缠，你可千万不要贪恋国家一文钱呐。”母亲的教诲对陈廷敬的影响很大，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熙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0: 陈廷敬的父亲陈昌熙，他就在康熙27年的时候劫害，他就把他这个粮食都分给了穷人，而且穷人所有的和他家这个借钱借粮的这个借据，他都把他集中来都销毁了，都烧了，都不要了。所以说群众呢非常感恩戴德，就把这个事情叫上报山西的巡抚。山西的巡抚要把这个事情叫上报了一个朝廷，要让表彰这个陈昌熙。陈昌熙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派人火速到京城找他儿子，七天七夜来找到陈廷敬，说一定要阻止这个事情，不要让朝廷揭掉。所以说陈廷敬他当时找了礼部尚书，赶快把这个事情来接下来。这个礼部尚书听了这个陈廷敬的叙述以后，礼部尚书说长者要这样的志向，我们要陈确他这个志向，陈长者志，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把这个山西巡抚报上了这一个要求朝廷金表的这一个奏章，就压下来了，没有递上去。所以在这个事情在当时在朝里就传开了，当时朝野的好多的文人就对这个事情就歌颂，写了好多的诗歌，好多的散文。当时陈廷敬把这些歌颂他父亲的这种极端形式的这个事情的诗文集成了一个集子，叫《坏民录》，但是这个书已经散佚了。
1: 在陈廷敬的故居，城墙上赫然写着“天恩世德”四个大字。天恩表示皇帝的恩情，世德就是世世代代积德。那么陈家积了怎样的功德，才在明清时期富庶一方呢？
0: 就是陈家它是一个农耕之家，在陈氏祠堂里头，过去的陈氏祠堂里头就要供奉的那个陈氏先祖的像，陈氏先祖的像就是一个放羊的。而陈廷敬的父亲陈长期也写过，就是我们家里头略有薄资，就是有这么一个财产吧，都是我们家里头祖祖辈辈耕田，而且呢勤俭节约积攒下来的。陈廷敬靠着他分给他儿子的财产，除了房子就是土地，然后就是羊，其他的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商铺呀、工厂呀之类的东西。所以说他在当时那一块地方来说，他可以说是少富，但他是一个地主到了农耕之家，他是一个刚度出来的家庭。
1: 善良又严格的父母给陈廷敬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也让我们对陈廷敬的为人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解。
2: 康熙皇帝曾经对张玉书、张英等五位宰辅之臣给予评价，每个人都用两个字

0: 来概括，其中对陈廷敬的评价就是清勤，这个清字是其他四人所没有的，非常难得。清朝康熙年间，历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的陈廷敬深得康熙皇帝的敬重，他一生中28次升迁，驰骋政坛53年，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陈廷敬的老家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相府，陈氏家族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陈廷敬的故居啊，就是皇城相府中名为大学士第的院落，来参观的游客呢都会发现大学士第竟然修建的跟北京的紫禁城十分相似。在清朝啊，把自己的宅院修得像皇宫可是忤逆的大罪，一生严谨的陈廷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1: 皇城相府包括内城外城两部分，总占地10多万平方米，保存十分完好，是中国清代北方第一明清巨宅。内城建成于明末时期，具有典型的山西建筑特色。外城完工时间是康熙38年，也就是公元1699年，整体造型很像是一个缩小版的紫禁城。为什么说陈廷敬的故居像是紫禁城呢？原来在古代北京的建城史上，城市规划都是按照皇宫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来建造的，有很多建筑都建筑在对称轴上，又称为中轴线。而紫禁城位于北京的正中间位置，中轴线穿过皇城正中，也就是穿过紫禁城中三大殿，这与山西的皇城相府极为相似。皇城相府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陈廷敬的故居位于外城位置，与紫禁城同样近似长方形。紫禁城三大殿之一居中的中和殿是皇帝每年祭祀的地方，皇城相府建筑同样以陈氏祠堂为中心。作为官宅，皇城相府和紫禁城一样，院落坐北朝南，布局为前殿后院。紫禁城外北京城被城墙环绕，皇城相府也是内外两道城墙，同样高12米，所以老百姓们把皇城相府看成微缩的紫禁城也是情理之中的。陈廷敬在山西盖了个和紫禁城差不多的宅院，起因源于他的母亲张氏夫人在老家一直等不到儿子回来，茶不思饭不想，而又不敢让儿子向皇帝请假，所以张氏夫人下定决心自己打点行装去北京看儿子。陈廷敬得知了母亲要来北京的消息，一下子着了急，想方设法要把母亲留在山西，这又是为什么呢？
2: 陈廷敬的母亲在陈廷敬做了锦朝的大官以后，他母亲就想到北京去看一看儿子，想去转一转，去锦城里边看看锦城是什么样子。陈廷敬知道这个事以后啊，他自己想，他说我母亲年纪已经大了，来北京的时候在路上要走差不多2个多月，这个风寒火冷呀，有时候害怕老人承受不了，他就跟他母亲说，我跟你修个大宅院，要跟我在北京工作这个地方差不多啊，你就在就可以看一看也一样。
1: 听了陈廷敬的劝说，张氏夫人这才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接下来的日子，张氏夫人就是看着这些从京城来的工匠们能给盖出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0: 没过多久，按照陈廷敬的意思，一个复制他在北京的住所以及办公地点的院落就开始动工了，也就是今天皇城相府的大学士第。高大的院墙，厅堂的布局确实是和北京的紫

0: 进程有着几分相似。张氏夫人每天都会在院落里逛一逛，还将儿子陈廷敬的书画作品呢摆放进厅堂里。在中院东房啊，正中墙上悬挂着一轴陈廷敬最著名的书法作品，您能想到吗？他竟然是陈廷敬写给弟弟的一封劝退信。这幅名为《池上篇》的书法作品写道：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物为土狭，物为地偏，足以容膝，足以膝肩，悠哉悠哉，终老其间。看到这里，您能猜得出陈廷敬为什么会用几句歌谣式的文字来给家人回信吗？
1: 陈廷敬当时有个师弟叫陈廷素，他在河北武安做了知县以后，人们都称他为陈廷天。陈廷素主管完了以后，五年任期到了以后，他就想让在京城的大哥陈廷敬给他在京城蒙个一官半职。
0: 收到四弟陈廷素的信以后，陈廷敬十分苦恼，把四弟引荐到北京谋求个职位，对陈廷敬来说不是难事。可是这种走后门的方法要是被皇帝知道了，不仅是陈廷敬自己的官职难保，家人恐怕也都会受到牵连。陈廷敬左思右想，最后便写了这封委婉的家书。池上篇的原作者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陈廷敬稍加修改就寄给了弟弟。信的大意是这样：在我们的老家有十亩地的住宅，五亩地的花园，还有一泉水在院子中间。弟弟，你不要嫌弃我们的家乡偏远，这么大的宅院足够我们生活了。出门在外，不管多少年，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颐养天年。在家中读书写字，饮酒弹唱，我认为这才是真正逍遥的日子呀。陈廷敬在这封家书中，通篇都没有明确拒绝弟弟的请求，但每一句话都说出了他希望弟弟回乡赡养父母的心声。最后陈廷素也听了哥哥的话，辞官回乡。陈廷敬虽然不能亲自侍奉父母，但是弟弟能替他尽一份孝心，陈廷敬心里也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大学士弟建成以后，由于村里的老百姓谁都没去过紫禁城，看见陈家气派的大宅子，也就认为紫禁城就是这样子的。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了陈廷敬在家里盖皇城。最后陈廷敬要谋反的消息竟然从山西一路传到了京城，传到了康熙皇帝的耳朵里。陈廷敬的这份孝心就要给他引来杀身之祸了。消息刚刚传到皇帝耳朵里的时候，康熙皇帝完全不相信。陈廷敬可是他最敬重的老臣，为朝廷服务几十年，不可能会出这种忤逆的事情。可是消息传得越来越广，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康熙皇帝心里也开始有些怀疑。陈廷敬修建小紫禁城的事情都传得有没有眼儿，难道是真的吗？康熙皇帝决定借着西巡的机会去山西一探究竟，而陈廷敬得知了皇帝怀疑在老家盖皇城，还要准备亲访家宅的消息，陈廷敬也有些惶恐。陈廷敬怕解释不清楚盖房的意图，也担心一些谗言会最终让康熙皇帝迁怒于自己，这可怎么办？陈廷敬在北京心急如焚，自己多年的名节恐怕就要毁于一旦，可身在千里之外又怎么能化解这场危机呢？情急之下，陈廷敬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黄泥涂城墙，

0: 传言说陈廷敬盖皇城，那不如就把传言中的皇变成皇，而且在短时间内也没有其他更周全的办法了。陈廷敬就连夜给老家写了一封信，让家中所有壮丁连夜把外城的所有城墙用黄泥巴喷洒一遍，务必将整个城墙涂成黄色。
1: 康熙皇帝在喜巡的时候就下来到了阳城，然后到了这儿以后，他就换了个乘了个小毛驴，他就坐上石舫。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皇城了，这个地方了，他这个陈廷敬修这个宅院了还没有完工，他就转着这个城墙走来转了一转。康熙看了看这个宅院不是太大，他无非就是修了个小城墙，比起我北京那个故宫呢，那简直是天上赶地下了，这怎么能说老臣是有谋反之心啊？
0: 事情平息以后，康熙皇帝严惩了几个捏造传言的官员，也找到了陈廷敬，问他民间对你议论纷纷，说你盖皇城，朕还是想听听你的解释。陈廷敬听了以后扑通一声跪下，说道，臣的老母亲在山西老家生活，已经多年没有见过臣了，他本想进京见我一面，可我担心老母亲经受不住舟车劳顿，就依着京城建筑的样子盖了个大院子给他。此事是个误会，臣从来没有过忤逆之心呐。了解了陈廷敬山西老家的情况，特赦陈廷敬以后，在陪同康熙皇帝巡访的过程中，可以转路回家探望父母，以缓解家人的思念。后来康熙皇帝给陈廷敬的居所赐名相府，山西当地的百姓们又结合陈廷敬黄土涂城墙的故事，就把整个陈氏大宅都叫做皇城相府了。
2: 一直到近些年来，山西人为了纪念康熙皇帝曾经巡游过陈廷敬的家，才不再使用黄颜色的皇城相府，改名为现在的皇城相府。清康熙16年，也就是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在紫禁城的乾清宫设置了南书房。康熙17年啊，陈廷敬奉命入职南书房，他不但要和皇帝讨论经史，同时呢还要为皇帝出谋划策，帮助皇帝起草圣旨。这对当时还不到40岁的陈廷敬来说是一份莫大的荣耀。正在陈廷敬仕途得意平步青云的时候，一个噩耗传到了北京。这个噩耗让一心为国的陈廷敬抛下了一切赶回老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清康熙17年，也就是公元1678年，陈廷敬的母亲张氏夫人在山西老家病逝，终年59岁。在中国古代，父母去世以后要举行隆重的丧事，像陈廷敬这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还要回老家守孝3年。陈廷敬回到老家，在梵山上为母亲选了一块墓地，并且按照当时清代的民风民俗，在墓道旁放置了外形粗犷的石人石马，守卫着墓园。如今石人石马身上一片片灰黑色的斑痕，这些斑痕是什么东西呢？
1: 掀开这马身上这一片一片的石苔藓，这是古代山窝最后遗传下来，经过几百年甚至于说上千年才能弄成这薄薄的那么一片，所以说这个就证明了我们这个马石马是清代时候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传，不是现代人所能造成的。
0: 康熙18年秋天，陈氏家族开启坟墓，准备将陈廷敬母亲

0: 的遗体放进墓穴中，突然出现了一件十分奇异的现象，天空中忽然飞来了许多的白鹤，在母亲墓地的上空从容地盘旋飞翔，很久才离去。在陈廷敬的代表作品《武亭文编》中就有对当时情景的记载，名字就叫《百鹤千骑》。有鹤来翠，翔于云际，自西而东，盘旋容易。鹤羽缤纷，若雪若云，明丽嘹亮，如奏生琴。在场的人看了白鹤飞舞的现象都非常惊异，因为在山西、河南、河北这一带从没听说有鹤。这时陈廷敬想起近代名官陶侃为母亲守孝的故事，有两位客人前来吊唁，离开时化身成为了两只仙鹤离开。陈廷敬心想，陶母是贤母，死后有二鹤来吊，而自己的母亲死后有百鹤来翔，可见自己的母亲更贤于陶母。陶侃在母亲的培养下成为近代的名臣，而自己却无所作为，所以陈廷敬便把母亲的墓地取名为百鹤千，用来铭记自己内心的惭愧，并且纪念母亲的贤德。陈廷敬会这么敬重自己的母亲，是因为张氏夫人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妇人，并且啊善于治家。张氏夫人对待家中长辈恭敬孝顺，而且对老家的亲戚乡邻呢也都是以礼相待。陈廷敬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母亲还经常写信告诫他，不要总想着老家，也不要担心家人，一心忠于朝廷，为百姓谋福利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家中的琐事都会有人为你打点。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陈廷敬在北京安心工作。贤良的张氏夫人在山西皇城相府里还有一个关于保护乡邻的感人故事。在晋城市的皇城相府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内城中的宏伟的河山楼，它是皇城相府中最高的建筑之一。在河山楼的旁边还有一排排的窑洞，名叫藏冰洞。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圣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圣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得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门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法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十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0: 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2: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3: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4: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欢迎你。
5: 你好，
4: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5: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4: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5: 对的。
4: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5: 好。
4: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5: 这和我老婆有关。
4: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5: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4: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5: 是
4: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5: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4: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5: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4: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7: 老师好，
4: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7: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4: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7: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4: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5: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4: 有点心动。
5: 对，
4: 当时向瑞呢？

0: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说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0: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嗯，那我叫葵葵。
1: 好、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2: 对。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4: 来自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嗯、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嗯、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2: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0: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个，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0: 嗯，
1: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0: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

0: 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他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2: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3: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2: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4: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3: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2: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3: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2: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4: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2: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4: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2: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0: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2: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0: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0: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0: 然后追着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价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2: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0: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

0: 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0: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相对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
3: 嗯，
1: 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
1: 嗯，
0: 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
1: 嗯，
0: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1: 嗯，
0: 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的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3: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3: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4: 当时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3: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3: 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3: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4: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3: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

0: 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两千五？
0: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是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 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样希望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4: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4: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

0: 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裤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0: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1: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0: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1: 是
0: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1: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0: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0: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1: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0: 什么特点呢？
1: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0: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1: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1: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1: 认证啊，对，
0: 质检报告
1: 是吧？是
0: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1: 对，
4: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1: 是。
0: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1: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

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十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

0: 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来，
2: 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它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嗯，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的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是分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帅阳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3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2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孙女啊，现在要迎来第3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3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

0: 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1: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1: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0: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

0: 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许昌、郑州交作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工作，科学推进后续工程规划建设，坚决守住工程防汛安全底线。
2: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请听南阳一株艾草的进化论。
1: 河南用真技能、实办法培育国际化技术人才，让越来越多的职教成果走出国门。
2: 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1: 安阳盘活千年殷商文化，让古都文化融入大众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许昌市、郑州市、焦作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坚守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禹州市南水北调引河道西洪、孟坡分水口门，刘宁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日常巡查、检修维护等工作，全面提升工程安全运行水平，要科学调度水资源，精准对接区域用水需求，健全供水保障应急预案，加快建设现代水网，让群众用上优质安全放心的饮用水。位于新郑市的观音寺调蓄工程是构建郑州都市圈水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大民生工程。在项目现场，刘宁详细了解建设进度，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优化规划布局，科学安排施工进度，推动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刘宁来到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南口，查看输水调度和数字孪生系统平台，强调穿黄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关键性工程，可靠运行、安全运行十分重要，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强化精细调度，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程管护中的深度应用，加快建设防洪影响处置工程。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刘宁了解工程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左岸防汛风险防控，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扣紧值班值守、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等全流程责任链条，确保汛情信息及时传递，险情快速处置。刘宁还来到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查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成就文化展示，强调要不断丰富馆藏内容，创新展陈方式，进一步

0: 讲好南水北调故事，让广大群众更好了解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成就和惠民成效。林永宁强调，河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重要受水区，要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工程规划建设，强化各类水利工程协同调度，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多措并举保障输水管网安全，持续提升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水平。调研中，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近日我省部分地区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隧道涵洞、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落实直达基层的效应机制，统筹调度各类抢险救援力量物资，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针对本轮降雨可能带来的小麦倒伏、自涝等影响，要及时清沟排水，抢抓农时应收尽收，确保下收颗粒归仓。安委张雷鸣参加有关活动，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相关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守正创新、传承发展是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阳调研时为中医药产业定下的发展总基调。如今以艾草为代表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0: 早上七点，药益宝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自动分拣机卷至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筛选、提纯等十余道工序，一片片艾草蜕变为精油皂、护眼贴、智能灸器等产品，即将通过电商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查洪富：
2: 我们产品有12个系列，是那个100多个品种变成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有自主专利。
0: 如今药益宝机械化生产占比从10%提升至60%，年产值从8000万元跃升至2亿元，成长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牵头发布实施22项艾制品标准，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查洪富：
2: 这个都是我们占地45亩的药益宝二期研发创业园，主要达到产研学有养五大板块，总学的周托是动力，更是责任。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艾草全产业链，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擦亮南阳艾金字招牌。
0: 在药益宝的带动下，南阳艾草企业纷纷走上创新之路。如今南阳已集聚艾制品企业2700多家，今年一季度南阳市艾草产业总产值达48亿元。在南阳卧龙区艾草产业园里，44家产业链上的企业依托全链条生产赋能，在定位差异中实现了各展所长协同发展。一根艾草背后延伸出上百种商品。南阳卧龙区艾草产业园副总经理刘森斌：
3: 比如一个企业接到了一个客户，他的客户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些艾灸的器具，势必他是要配套一些填充的这个艾条或者是艾柱，可以打包的来完成这个订单。
0: 这种链式协同让园区企业客户访问量较以往增加30%。目前南阳市已建成122个中医药科研平台，推进420多项科研项目，开发出艾灸器具、艾草日化、文创产品等1000余种衍生品，构建起一根草串起全链条的发展格局。南阳市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小星：
4: 5年来，南阳艾产业年产值从120亿元增长到了22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我们力争15亩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让世界艾香的名片更加闪亮。
0: 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技术标准人才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作为职教大省，河南锚定产业所需、海外所及，以中文加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校企协同加标准输出为路径，让职教成果扎根贡献国家、赋能当地发展。怎么把咱们的职教成果真正送出去、用得上？两大高校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请听报道。
1: 拼音是我们学习汉语的第一步，学好拼音、学好汉语，成为来华留学生们掌握职业技能、融入职场的钥匙。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留学生汉语课的终点不是能聊天，而是能上岗。 留学生在掌握基础汉语的同时

0: 是系统学习水利领域的专业术语。塔吉克斯坦来华留学生肖迪，
1: 塔吉克斯坦特别缺专业人才，最好中文和水利专业，也既能学到西安技术，又能在我们的国家找到好工作。
0: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对外汉语教师李亚飞，
2: 我们也会教授一些专业汉语的内容，对这些专业词汇有一个了解，同时也让一些黄河文化的知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他们进入中国人的公司以后，能够更加的理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思维。
0: 在这里，中文打底，技术实战，学校盯准留学生本国最急迫的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常年缺水，有的国家雨季成灾，针对这些真实痛点，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开展教学，学生学到的正是家乡最需要的技能，直接上岗即上手。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水利工程学院副教授张芳，
3: 我们最大的特点呢是侧重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比如说水资源的这个饮水危机啊，干旱地区的这个水资源规划呀，让他们国外呢能够实现本土化的人才应用。
0: 不止于培养来华留学生，学校更主动走出国门，在赞比亚、南非、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海外大语学院，累计培养外籍学员超2000名，深度参与雅万高铁、老挝南派水电站等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之中。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方瑞娜，
4: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优化中文加职业技能的课程体系的建设，我们还要在海外搭建更多的技术技能的平台以及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我们中国标准的输出，以及呢我们国际化人才的一个培养。
0: 这些国际黄水人不只是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技术骨干，更是中国标准在当地推广的民间使者，让水利领域的中国方案真正解决了当地水资源利用的难题。而在电力领域，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推出职教出海，照着真实变电站建实训基地，通过真实的设备、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岗位标准，让国际学员在沉浸式实操中快速掌握电力运维核心技能。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国际教育部主任陈科，
5: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也是在尼泊尔那边是非常急需的这个电力专业的人才。而我们在尼泊尔建立了中尼电力丝路学院，有70%的学生都就业于咱们的海外中资企业的项目部。现在我们来华17个卢旺达的留学生，他们的就业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0: 除了定向培养留学生外，学校正开展电力师资专项培训，承办双师型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国培项目，牵头制定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团体标准，为海外电力执教提供统一专业及课程教学标准。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培养国际生300多人，培育双语双师150人。卢旺达电力教师，
6: 当我们回到卢旺达后，会教给我们的学生如何维护线路，使用数字化平台，这些很重要。
0: 入学即定岗，毕业即就业，既解决了中资企业海外用工的人才缺口，也让卢旺达、尼泊尔等国学员掌握了一技傍身的谋生本领，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杨小坤，
7: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更务实的行动、更创新的理念，为推动全球能源电力合作与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0: 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的中文加水利，到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人才加师资，河南职教出海始终盯着产业优势，跟着市场需求走，用真技能、实办法架起了国际人才桥。现在越来越多的河南职教成果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技术人才成长起来，既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注入了河南力量，也让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安阳盘活千年殷商文脉，让古都文化融入大众生活。在河南，从能源开采到装备制造，从电子信息到食品加工，5G 技术正在让越来越多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请听报道。
8: 没有驾驶员

0: 运输车可以自己跑，不用人盯着 ，AI 就能自动找隐患。地下800米的煤矿到底有多智能？
1: 郑州灯草企业集团金领煤业有限公司5G 驾驶室操作员厉鸿昌：
2: 现在井下的运输车辆，我在5G 无人驾驶室动动手就可以操作。一个地方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个地图上标注以后，车辆就自动驾驶到目的地了。
1: 5G 加 AI 让电机车有了智慧大脑，可以自己认路、避障、刹车，实现全程无人化运输。依托 AI 智能分析系统，还能对井下异常行为和设备故障秒级预警。郑州灯草企业集团金领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同栓：
3: 现在靠设备运行数据、 AI 智能算法分析，我们生产成本节约了25%，更重要的是安全风险实现超前预判，职工的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1: 地面下达指令，井下设备瞬间响应，这背后离不开高速网络支撑。平常在家里 WiFi 信号隔着两堵墙都会衰减，可是在800米的地下，信号既流畅又稳定。河南移动郑州分公司登封市移动公司政企部经理韩露平：
4: 我们把光纤通到800米的井下，沿着整个巷道布上我们的 5G 小基站，一路接力全覆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实现信号满格，不卡顿，不掉线。
1: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5: 聚焦能源、制造、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加智能体创新发展，一起一策推进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落地。
1: 不止煤矿行业， 5G 也在深度改变河南的工业生产。在郑州恒达智控的智能工厂，生产一个液压阀需要20多道工序，物料谁来送，工序怎么衔接，秘诀就是 AGV 小车。郑州煤机智控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产品规划部部长陈鹏：
6: 我们通过工业专网加物联网这些技术，实现了车间里边1000余台机床和机械臂、 AGV 小车这些设备连上了网络，哪个工位需要料，我们的 AGV 小车会自动跑过去。
1: 智能生产对网络要求极高，低延时高稳定缺一不可。河南联通新型工业化研究院装备冶金事业部装备行业经理朱江：
7: 我们把空中的 5G 通信网络和地面的大带宽全光网络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实现了每秒钟上百 GB 的数据交互，把网络时延压缩到了毫秒级，万兆能力的直达生产终端。
1: 依托 5G 数字底座，公司从下订单到成品入库全部自动化运转，总产能提升了25%。中国联通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陈世刚：
8: 我们通过 5G 技术实现了人、机、物的全面互联，让生产线变成了会思考的智能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深入推进 5G 赋能千行百业，河南信息通信业落地 5G 规模化应用项目6890个，复制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1898个，实现了重点产业链群全覆盖。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王磊：
9: 全行业将重点围绕算网融合，加快推动网络从连接向智联升级，让算力与电力一样，成为全省工业生产的基础能源，以此支撑起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
1: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安阳拥有极其丰富且多元的文化资源。如何进一步盘活3000年殷商文化？当地以创新为桥，通过生活化文创产品、多元化消费场景打造，打破文物与大众生活的壁垒，走出文化传承与市场认可双向奔赴的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龙媒记者申丹、宝俊报道。
10: 猜猜这个是什么？萧萧干发帽，它的原型呢是妇好萧尊，也就是3000多年前的那件青铜器。
11: 在殷墟博物馆李文恭文创店，各色产品摆满货架，浓厚的文化氛围与烟火气息相融。文创设计师瑶瑶说，萧萧干发帽一推出就成为爆款。
12: 前后我们差不多改了10几版，从面料到印花磨了又磨，推出一年多以来差不多卖了有3万个，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
11: 文物活化关键在于打破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实现文化与生活的深度融合。安阳文创团队从产品创新发力，让3000年前的青铜重器化身实用美观的日常用品，用市场反馈印证了文物可日用、文化可触摸的创新方向。除了文创产品生

0: 活化，殷墟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文化场馆还着力推动文旅消费场景升级，构建完整的文化体验闭环。在殷墟博物馆充满时尚气息的文创店、餐厅和咖啡区，悄悄改变了传统博物馆单一观展的模式，实现观展加休闲加消费的一站式体验。安阳市三叠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巧丽，
1: 这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安阳的文化不是老古董，是能跟现代人对话的。我们希望呢，可以把殷墟的文字、青铜的温度，一点点地传到普通人的手里，像从干发帽到盲盒，从商店到餐厅，就想让3000年的文明不仅仅只待在掌柜里。
0: 文创区的富好好好盲盒融入甲骨文经典纹样，凭借可爱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年轻群体与亲子市场的青睐。巧丽
1: 以女将军富好为原型，塑造了好好 IP 形象。盲盒呢，一共有6款，融入了甲骨文、玉凤、饕餮纹等元素，这样让年轻人在拆盲盒的乐趣当中，自然而然可以接触到殷商文明的多个侧面。把富好呢做成了 Q 版，甲骨文当成装饰品，像年轻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0: 从一件实用的干发帽，到趣味十足的盲盒，从单一文创销售到文旅融合多元场景搭建，安阳本土文创企业用实打实的创新实践，让殷商文化实现了从藏于馆、止于官到融于市、用于民的转变。巧丽，
1: 截止目前呢，我们设计生产了有超过1300款殷墟相关的文创产品，让古老的殷商文化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路还长，慢慢做，让文化真正活在当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5月15号正式施行，新条例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销售和中药材生产监管等具体要求，更好地服务患者临床用药需求。
3: 5月17号2026年河南省高校残疾大学生就业双选会在郑州举办，共有104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涵盖制造业、航运物流等多个领域的236个就业岗位，1101名残疾大学生到场求职，423名残疾大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142人完成现场签约。
2: 第16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研究生组与在华留学生组全国总决赛16号在郑州大学开幕，来自英国、法国、摩洛哥等84个国家的485名留学生取得全国总决赛答辩资格。
3: 近期出炉的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全省企业纳税缴费信用等级持续向好，其中 A 级纳税人达306779户，占全部参评纳税人比例的11.84%，较2024年度评价结果实现了户数占比双增长。
4: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中西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北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北中部、驻马店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明天白天，商丘、周口东部、驻马店中南部和信阳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河以北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有小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地9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中部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东部、南部、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9号，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20号，全省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白天北中部、东南部偏

0: 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大到暴雨，明天小雨转阴天，东南风3级左右，转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党艾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其实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3: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儿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一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2: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3: 我知道，
2: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3: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2: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3: 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2: 哎，很光滑哈。
3: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2: 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3: 对，
2: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3: 太方便了。
2: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3: 哎，
2: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
3: 对，
2: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3: 没错。
2: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3: 哎，
2: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3: 对，
2: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3: 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

0: 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1: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0: 对，
1: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0: 还省钱呢。
1: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
0: 对啊，
1: 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0: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1: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0: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1: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0: 对，
1: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0: 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1: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0: 哇，
1: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呐、
0: 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1: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0: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1: 对，拿回家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啊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1: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 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

0: 0737-400-600-0737。
1: 嗯，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8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8点前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4重大礼，晚8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1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天上月亮。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从清晨的头条速递到夜间的深度解读 FM 从清晨的头条速递到夜间的深度解读 FM 95.5 大象新闻广播为您提供全天候的新闻陪伴。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你不珍惜。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九十。

0: 105.5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

0: 个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名字、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

0: 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1: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1: 真没电，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1: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1: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0: 晴天霹雳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1: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

0: 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2: 哇，难受的呀，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2: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玉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4: 我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5: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5: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2: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7: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3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这一坎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7: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0: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

0: 好路，我能走的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陈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

0: 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他来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0: 啊！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证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啊，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

0: 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来，
2: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是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1: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1: 对，
2: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4: 对，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是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他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已经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4: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2: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5: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万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来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4: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2: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4: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2: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5: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长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2: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5: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2: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2: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 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6: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7: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2: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4: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2: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4: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2: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4: 是。
2: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4: 是。
2: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4: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2: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4: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就是
2: 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4: 是，就是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2: 什么特点呢？
4: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2: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4: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0: 上半夜我也用。
4: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4: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4: 认证啊，对，
2: 质检报告
4: 是吧？是是是
2: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 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啊，感觉怎么样？
8: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0: 对，
8: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0: 对对对对，
9: 是是是。
2: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9: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切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2: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0: 是，
9: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2: 对，
9: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2: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9: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0: 可以。
9: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0: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9: 对，好，我们这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2: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9: 是，
2: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9: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2: 帮我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9: 对，
2: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9: 对，
2: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2: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9: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2: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5: 说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儿知道了，然后语气没不知道，语气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 真的，我是分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0: 有眼光，
5: 有眼光。

0: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白鱼，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
1: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0: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 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你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夏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0: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

0: 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1: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0: 哎，很光滑哈，
1: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0: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1: 嗯，
0: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1: 对，
0: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1: 太方便了。
0: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热乎乎的、
1: 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

0: 送整整十根啊，是十根艾柱，多划算呐、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4: 曹操抹书见韩遂，曹操和他手下的谋士定了一计，用反间计离间马超和韩遂。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去，这封信呢，写的是若明若暗，把这个信呢涂了个乱七八糟。马超一看这个信就多心了，他认为韩遂有通敌之嫌。韩遂一听挺着急呀，说：“贤侄啊，我帮着你来报复仇，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封信呢，我都没看明白，是不是曹操把草稿寄来？”马超一听冷笑一声：“那根本不可能啊！

0: 尖角过人，他往外寄信怎么能够寄草稿呢？这玩意三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韩遂一着急，哎，有了，你不是说我这里头有什么弊病吗？我让你看看我的心地。怎么看呢？我把曹操叫出来，把他叫到阵前，你呢由打门旗下飞马而出，你把曹操刺死在阵前，这不就完了吗？我心里有没有鬼啊？这是最好的一个验证。马超一听，如果要是那样，您不枉啊与我父亲结交一场，那您是我的好叔父。韩遂一听，就这么办了。当时把人马带出去，列好队伍之后，韩遂叫军校到大寨告诉曹操，说韩遂请他到阵前搭话。时刻不大，只见曹操的营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几十骑马匹，为首的一人正是大将曹洪。曹洪催马到阵前，离着韩遂呀还有好远呢。曹洪在马鞍桥上一现身，韩遂将军，丞相去的信您接到了吧？丞相告诉您是按书而行，千万不要迟误。说完了，啪一拨马头，曹洪领着人回去了。韩遂把手中的马鞭这么一扬，哎，那意思你说的是什么呀？可这几句话呀都让马超听见了。马超气得直咬牙呀，好啊，韩遂，你还有什么可争辩的？曹洪这几句话已经验证了曹操这封书信，你们两个都做好了扣了，怪不得呢。两马交头在镇上长谈那么长的时间，感情就为了谋反我呀。想到这样，马超啪往前这么一催马，是鸣枪就刺。刺谁呀？刺韩遂。韩遂手下的众将赶快解劝，一直把这二位给劝回了大营，把韩遂急的是顿足发誓啊，一劲儿直起誓。我说马超贤侄，我对你绝不会亏了良心。怎么说马超也不信了，气哼哼的走了。他走了，韩遂手下的几位大将侯玄、李堪、梁兴、马完、杨秋这么一看，我说将军呢、啊、您何必受马超的气？马孟起自持英勇，是目中无人呢、啊、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您帮着他打曹操，就是打灭了曹操之后，他也不会感念您的恩情，也不会纪念您的功劳啊。我看咱不如去投曹丞相啊。韩遂一听，不，那怎么能行呢？我与孟起之父乃八拜之交，嗨呀，马超既不念旧，将军您又何必枉自多情呢？韩遂听了这番话，把头低下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呀，他思想斗争很激烈。怎么回事呢？跟曹操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投降谈何容易啊。如果要打下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绝非是曹操的对手，更使韩遂伤心难过，就是这马超对他起了疑心了，恐怕一时半时啊还解释不开。如果马超真跟自己反了目，自己也不是马超的对手啊。所以现在韩遂心里头是进退两难。
1: 那么以你们之见，我看呢，咱们就投曹公。一个人劝，两个人劝，几个人都说韩遂有点动心了。那么谁去给曹公通个信儿？
0: 我去。
1: 杨修站出来，您写信吧。韩遂呀、啊，被迫无奈。你看我怎么跟马超解释，他也不信了，只得如此了。韩遂就给曹操写了封信。杨修拿了信来到曹营，曹操一见信，喜出望外。他当时告诉杨修，你回去跟韩遂将军讲，只要能捉住马超，我封韩遂将军为西凉侯，诸将有功我一定是按功行赏。最后约定今晚三更天在韩遂的大营是举火为号，生擒马超。杨秋辞别了曹操，回来跟韩遂一说，韩遂一听，这很好啊，怎么才能把马超捉住呢？就咱们几个人，咱们几个人全算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杨秋一听，那不要紧，不能力敌可以智取嘛。您摆上一桌酒席，请他来议论军情，这不就行了吗？
0: 嗯，是个办法。

随吩咐，在他的大帐后边堆起柴草，干什么呀？点火为号吗？火光一起，曹兵好来接应啊！韩遂领着他这几员将正趴着帅案这商量呢。杨秋瑾子叮嘱我说：“将军呐、啊，可事不宜迟啊，是迟则生变。”杨秋这变字刚这么一出口，啪，帐帘一挑，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在外边听了半天了，谁呀、啊？马超。这马超又觉得，他蔫巴当的一声没言语，挎着宝剑，悄悄的走进了韩遂的大营。谁拦挡他呀？西凉主将第一把交椅。再说韩遂要降曹，这是个秘密，只有他身边那几个亲信将所知道，别的将校全不知道啊，还以为马超找韩遂研究什么事儿呢。马超站在帐帘这么一听，什么举火为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哦，要捉我呀！他抽出宝剑就闯进来，胆大恶贼，胆敢叛国。话没说完，歘，照着韩遂就是一宝剑。韩遂手里什么没有？嘿，他用手往外这么一躺，哪有用手躺宝剑的？插翅，哎呦！当时韩遂左手就被斩断了。疼得韩遂差点昏过去，他周围那几员将士伸手拉剑，有的把宝剑拉出来，有的拉了一半。只见马超一抬手，咔嚓扑哧，梁兴马完的人头就落了地了。当时帐内帐外是一片混乱，就把马超给围起来。那当然，人家韩遂手下的那些军校都不让了，你把我们元帅手给斩断了，这还得了吗？马超是力敌众将，正在这杀着，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接应的人马来了。东西南北曹操是分兵四路啊，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这时候呢，庞德、马岱领着人马也来了。马超把宝剑还下，提枪上马，一场鏖战。曹家军校有的是被马超给杀破了胆了，瞅见他就有点眼晕呢、啊、这么多将校围着他，就像围着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马超手中那条亮银枪好像出水蛟龙，沾着死碰完碰一点骨碎筋伤。只听马超大吼一声，哈噗，一枪挑李堪于马下。最后他带着马岱、庞德往外杀，终于让他杀出一条血路来，往西北败下去了。曹操一听，什么？马超跑了？不行，给我追，一定得把他给我追上，必须把马超给我捉住。如果有人拿马超的首级来，我就封他为万户侯，赏万金呢、啊。如果要是能把马超生擒活拿，我就封他为当朝一品大将军。你说曹操下了多大的本钱得了？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马儿不死，我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所以曹操是不惜一切代价呀，要活捉马超。不是说穷寇莫追吗？曹操这回一反常态，下了狠心了，必须追。马超上天你给我追的凌霄殿，入地你给我追的水镜宫去。哎呦，曹兵把马超追的苦哦。最后这位马超将军带领着庞德、马岱只剩下30几个人跑到陇西去了，就是现在的甘肃西部。曹操负责潼关与长安，收服了无数的西凉的降兵降将。最后曹操问慰了韩遂，韩遂已经成了残废了。哎，虽然成了残废，曹操说话也得算数啊，仍然封韩遂为西凉侯。西凉的这些将校是各有封赏。最后曹操让韩遂带领着侯选和杨修镇守渭口。这渭口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阴东。曹操在长安是大宴文武，给曹将贺功啊。就在这时得到了禀报，说马超啊已经逃到陇西去了。嘿嘿，曹操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到底叫这个马儿逃跑了。参军杨阜过来，哎呀，丞相，可不能叫马超跑掉啊，马超深得羌人之心呢、啊。

在西凉州一带影响非常大，如果您要把他葬送走了，将来陇上诸郡恐怕是南蜀国有了，那就这一带啊都得归人马超。曹操心说，我何尝不知道啊，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丞相您还得下令派将穷追呀。哎，曹操听到这摇了摇头，我不是不想追马超，我想亲自去捉拿他，不过中原多事，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呀。曹操心说，对了，我管顾追马超去了，有人把我许昌给收拾了怎么办呢？曹操在这儿战马超啊，那心里头一直不怎么踏实，所以现在他就不能再追马超马孟起了，赶快给大家贺贺功，然后留下大将守长安，曹操好回许昌。这众将就都明白了，庆功酒就开始了。饮酒当中，有些文臣武将就打听了，说丞相领人马到潼关，为什么不立即分兵呢？干嘛缓缓渡河呀？曹操一听笑了，列公，兵之变化，固非一道。老夫领着人马到潼关，要当时我这么一分兵，就引起马超的注意，他会立刻派兵把各个要路咽喉口，渡河的河道他都得给我堵死，那样一来老夫手脚就难以施展了，为此我才筑土城，摆粮车，铺甬道，我那是以交其心，好使用反间计。我给马超一个假象，让他看着我不懂兵法，我让他的人马骄傲起来，然后我再施计，此计可成。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丞相，西凉在潼关增兵的时候，每听到一次增兵您都大笑一回，这是怎么回事？嘿嘿，列公不知啊，西凉路途太远，他们常有反心，我知道，不过我不好剿灭，这么远我怎么打呀？他把人马都集中到潼关来，倒省得留下后患。再说他人马都到了潼关，粮草怎么办呢？他运粮就困难了，那么他人一多，心就不齐呀，互相猜疑，容易离间，所以我的才抹书进韩遂。哎呦，众文武一听举杯高呼啊，丞相神谋，众不及也。曹操听到这儿，把胸脯这么一挺，是哈哈大笑，这神气又来了。曹操这次大败马超啊，是用了不少的心机，可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几次都差点把老命搭上。马超这次之所以失败呀，也有几个原因。马超要不能败，他败在什么上呢？第一，他是有勇无谋，这光知道打呀、拼呐、杀呀，一味冲杀，谋料不济呀。第二呢，他身边没有能人，就是没有智囊啊。武将作战，你没军师哪行？第三呢，马超多疑，他疑心特别大。本来马超和韩遂是合兵灭曹啊，给他父亲马腾报仇，这合兵一出，你管合兵不行，心得合呀。要想协力同心干一番事业，必须得合心，人合心马合操。俗话说，三人要同心，黄土都能变成金，合作者心合比什么都重要，就怕互相猜忌多疑啊，那可贻误大事。曹操这次抹书见韩遂，就利用了马超这个弱点。其实马超就是没这些弱点，他也不是曹操的对手。论军事才能啊，马超比曹操那差远了。曹丞相在长安城这会儿歇兵几日，派夏侯渊镇守长安。夏侯渊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张名纪，字德荣啊。他建议曹丞相让张纪协助他守长安，曹操是欣然同意啊，当即封张纪为京兆尹，去镇守冯翊。这京兆尹是个什么官啊？就是相当一个郡守。这冯翊在哪儿啊？冯翊是个郡名，他的郡治在临晋，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

0: 他所辖的面积可不小，什么韩城、黄龙以南呐、啊、白水、蒲城以东啊，以及渭河以北广大地区，都归这儿管。当然，由夏侯渊是总领这一带整处了，那是曹操的心腹啊。把这儿安定完了，曹丞相是班师回朝。那个汉献帝听说曹丞相平灭了西凉，打败了马超，汉献帝是出城相迎啊，接出40里地来，摆开了全副銮驾。献帝在曹操马前敬酒，然后是挽缰扶镫而行，一手啊拉着马缰绳，一手给曹操扶着马镫走那么几步以示尊敬。随后到朝中大宴文武，给这位曹丞相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贺功。曹操从此是声名大振，称得起是名震中外。打这儿起，曹操每次上朝是暂拜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如荣汉史，开国元勋，萧何丞相。那荣誉比当年的萧何还大。什么叫暂拜不明？古代大臣一上朝见皇帝十礼，旁边得有唱礼的，曹操给免了。入朝不趋呢，他见了皇上再也不用快步向前十礼了，见履上殿。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功劳的老臣，当进殿堂见皇帝的时候也不许穿鞋，不许带宝剑。哎，现在曹操就可以挎着宝剑，穿着鞋到处溜达。这么说得了，朝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皇上了。从此一切国事均在相府处理，曹操啊是深居简出啊，经常把他的亲信文武招到相府饮酒谈心，研究天下大事。曹操扬言要得荆襄，灭刘备，取江东，擒孙权，进兵汉中，扶张鲁，进取西川，杀刘璋，一统华夏，建立王霸之业。早有探报禀报了汉中的张鲁，可把张鲁吓坏了。张鲁听说曹操平定西凉，赶走了马超，又派夏侯渊镇守长安，他本来就很紧张，他想曹操是不是有取我汉中之意，我这正要称汉中王呢，这可怎么办呢？他跟手下的将佐这么一商量，有了，我呀先把西川得过来，灭了刘璋，得过西川，我找个退身步，然后可据曹操。张鲁打定主意了，这消息啊让西川刘璋知道了。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2: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1: 嗯，咋了？
2: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1: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2: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2: 那我也喝水、啊、
1: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2: 对，
1: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2: 对
1: 对
2: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嗯、就是多休息啊，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1: 就是做不到。
2: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1: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2: 那倒是
1: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啊、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2: 哦、我这个还真发现了。
1: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
2: 嗯、
1: 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2: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1: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2: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嗯、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用就可舒服。
1: 其实只有1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啊、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反正

0: 是满一岁以上了，
1: 嗯，
0: 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哦，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1: 嗯，
0: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1: 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好
1: 物
0: 体验
1: 官
0: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
0: 嗯，
2: 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1: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啊？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0: 对啊，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啊，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2: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1: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2: 对，
1: 就是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2: 哎，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0: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2: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

0: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1: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牌子也是好牌子，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68×6，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六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2: 240块钱相当于
0: 六瓶
2: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1: 大强，你觉得行吗？
2: 240，7瓶，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1: 不够燃，
2: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1: 对，
2: 那肯定得再搞点。
1: 嗯，
2: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1: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2: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啊，24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您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2: 因为你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1: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2: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30就还可以。我刚才要少了，我再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砍砍价砍到9瓶。
1: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2: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1: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 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

0: 要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1: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2: 减一分钟，
1: 减一分钟，
2: 两分钟
1: 的时间，
0: 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2: 两块呀，
1: 不，
0: 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1块钱，一个电话砍1块钱，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鸡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1: 那这样吧，大家
2: 一个电话1块钱，
1: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2: 对，这样吧，
1: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2: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鸡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1: 1块钱。
2: 哦，1块钱。好，1块钱。
1: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
2: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那2块钱了，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1: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蓟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8瓶的基础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2: 身强体壮，
1: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蓟海棠，1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2: 对，
1: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2: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1: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2: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1: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2: 对，因为它是
1: 百年品牌，
2: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1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1: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时间到了。
1: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2: 统计数据是一百三十九条
1: 。来，赶紧算一下，240减
2: 多少？一百三十九，104、104、101。
1: 101，
2: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蓟海棠党参花蜂蜜。
1: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
2: 起
1: 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2: 就是、
1: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2: 抹个零，
0: 抹个零啥意思呢？
1: 抹个零
2: 就是
1: 去掉1位数。
2: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0: 11肯定不可能吧？
1: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0: 真会开玩笑，
1: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0: 哎，就99呗，
2: 99块钱。
0: 听懂了，
1: 就行。
0: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 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2: 没事，
0: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别急，我沟通一下。
2: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

0: 库了，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他说的是8瓶是吧？一瓶一斤，然后就是99八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八斤啊，99八瓶。
1: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呀、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1: 行，
2: 好吧，
1: 再多做
2: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2: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
2: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0: 就是、还能试吃啊。
1: 对，
0: 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2: 对的，
1: 没
2: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2: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
1: 对，
2: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

0: 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啊，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
1: 对，
2: 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没错，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

0: 钱了吧？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
0: 对，
2: 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
0: 没
1: 错，没
0: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季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季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
0: 对，
1: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

0: 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糕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1: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600-0737。
2: 大胜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下载大胜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胜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3: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4: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3: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4: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3: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4: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3: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4: 对，
3: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

0: 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风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风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风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听完萧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风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风主编讨回公道。
1: 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
0: 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1: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0: 华夏报一编辑站出来和黄翠微当面对质，
2: 常主编不会遭拦路抢劫的，更不会被图财害命。
0: 此话一出，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上前把黄翠微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2: 常主编是被人害死的，我们一定要揭露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
0: 全体人员受了鼓动，挥舞着手中的横幅大声喊道，
1: 揪出幕后指使，捉拿凶手归案。
0: 黄翠微一看这阵势，赶紧搪塞，
1: 大家放心了，长风是你们的主编，也是我的好朋友啦。我和你们一样，对报纸上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
0: 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
1: 我们不相信你。
0: 工作人员集体大喊，
3: 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揪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
0: 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溜回警署。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维文，
2: 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为什么？
0: 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你不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呵呵，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

0: 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老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哎，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娘，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哎，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娘，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呀，娘。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我也不想走错呀，爹，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孙母倒吸了口气，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看押的特务冷冷地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肖啸天带着赵师傅和肥肥走进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他一边走一边喊：老齐，赵师傅回来了。齐长鹏立马起身相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齐长鹏同志，中央派来的。这是赵师傅，这是肥肥。好，好，好，好，欢迎欢迎。 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肖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越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2: 吼，那太好了。
0: 肥肥坐到沙发上说，
2: 老齐啊，我们截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
0: 肖啸天目光变得深邃，
2: 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
0: 哼，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
2: 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0: 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
2: 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
0: 齐长鹏担忧地说道。
3: 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
2: 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甚至有个人恩怨的，我觉得都会上他们的黑名单。所以啊，
0: 齐长鹏面色沉重起来，
2: 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
4: 老齐，
2: 李济深将军身边一直缺一个可靠的司机，我想能不能把肥肥派到人工那里去做人工的贴身护卫呢？
0: 齐长鹏没有直接回答肖啸天，而是转头征求肥肥。
2: 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4: 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2: 那我听老肖说你还会武功？
0: 齐长鹏问。
2: 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
0: 怎么看呢？
4: 来，找一块石头来。
0: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2: 行，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0: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肖啸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2: 怎么样？
0: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
2: 哼哼，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
5: 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0: 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
2: 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啊。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
0: 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2: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抗衡。 隔着三四个人，携带着毛泽东、周恩

来信件到香港的交通员夹在人群中，他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生意人。甲板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不远不近地盯着交通员。交通员从人群中退出来，准备回船舱。高个男人和矮个男人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窃窃私语。交通员回到船舱，船舱内的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闲聊。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清点行李。他环视四周，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将藏在铺位下写给李济深的密信拿出来，放入贴身口袋里，然后提着旅行袋走了出去。

0: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穿的？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第十六集。
3: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传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
4: 对不起，
3: 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亚白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哦，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肖，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 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肖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肖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啊，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4: 是，
3: 派个人盯着。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肖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肖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
5: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3: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肖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快，我们被跟踪了。崔丽刚要回头看，肖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肖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肖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肖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他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崔丽担忧地看着肖啸天，那你呢？快走吧，我来对付他。说着一把

0: 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萧啸天撞倒在地。萧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有没有弄伤你啊？哎，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特务不理萧啸天，回头还想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萧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咦，你怎么先回来了？萧啸天轻松一笑，呵呵，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你真厉害呀。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跟踪以后怎么办呢？刚才啊，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萧啸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哎，小田呐，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3天，如果连续3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好的。萧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宋杰明识趣地问：哎，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
2: 不用了。
0: 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那个女孩呢？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江世飞吼道：不会吧，肯定是。但不是老手， 做特工这一行靠的是

0: 脑袋。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弄不好会造成外交纠纷，人家把你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扫地出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比如可以利用刑事案件栽赃陷害，说他走私贩毒、拐带人口等等等等，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然后我们把他交给港英警方，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报纸上再一刊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的笑了。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请问这里有床铺吗？小窗子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1: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1: 啊，那就进来吧。
0: 店员起身去开门。
1: 好的好的。
0: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
1: 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2: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1: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2: 跑点小买卖。
1: 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啊，要不然我可就惨了。
2: 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
0: 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
1: 啊，还有两张床是空的
2: 啊，你自己进去吧。
1: 好的
2: 啊，谢谢了谢谢了。
0: 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
1: 你好啊。
0: 交通员一愣。
1: 啊，好好，你好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没有没有，
1: 是我自己睡不着。
0: 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
1: 你不是香港人？
2: 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
0: 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
1: 我准备到内地去。
0: 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
1: 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
2: 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0: 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赶紧给交通员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躺下了。交通员一看也躺下睡觉了。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3: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4: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3: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还管得这么严呢？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爸爸，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陈汉云也劝道，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崔子昂叹口气，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程汉云连忙打圆场，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像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觉得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

0: 冯玉祥道别，冯玉祥留恋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登船。茫茫大海上，冯玉祥乘坐的苏联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破浪航行，顶层甲板，冯玉祥和夫人儿女并肩远眺，望着海天一色的东方，他心驰神往着，大半辈子了，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错误，这回回国参加新政协，我一定要从头做起。他转头看见船上苏联人亲昵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了夫人李德全肩膀上。李德全看看身边的孩子们，害羞地挣脱，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我的也是你的呀，是我们大家的呀。一家人其乐融融，引来船上众人的羡慕。坐落在南京黄浦路的蒋家官邸，蒋介石身着便装，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毛人凤进来，见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地报告：“总统，刚刚得到情报，冯玉祥已经启程了。”蒋介石怒不可遏地吼道：“李济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来了一个冯玉祥，你们保密局到底干了些什么？”毛人凤吓得直冒冷汗：“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保证不让冯玉祥活着到达香港。”蒋介石终于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担忧地说：“冯玉祥在美国的演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他有不测，恐怕会犯了众怒啊！请总统放心，我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天衣无缝。”“那好，毛局长，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毛人凤提心吊胆地回答道：“我们的人对李济深采取了特别行动，但是，哎呀，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医院，每天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串联。蔡廷锴往返于广州和香港，成为李济深的重要耳目。他们跟李副总统暗地里来往密切。李宗仁长了反骨，他早就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如果李济深和李宗仁合流，李宗仁必定如虎添翼。你懂我的意思吗？”蒋介石慢悠悠地说道。毛人凤赶紧说：“啊，学生明白，保密局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对李济深采取非常行动。”蒋介石眼里流露出一股杀气：“李宗仁在内，李济深在外，内外策应烦我多年，一直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欲除之而后快。我立刻电告香港方面，加紧行动。”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敬了个军礼，快步朝门口走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

0: 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齐长鹏和萧啸天坐在沙发上，正讨论着事情，崔丽推门进来，中央来电催促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萧啸天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倒是希望趁热打铁，让任公发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通电，但是任公表示将召开民革代表会议讨论此事，恐怕任公犹豫不决，其中定有隐情啊。齐长鹏接着说道，我明白任公的心事，任公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有过节，有些问题能不能化解，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崔丽走过来坐下，可是北方来的交通员和我们失去联系，中央的书信也下落不明啊。
2: 是啊，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现在还丝毫没有头绪。
1: 哎，这样吧，将香港方面的情况据实报告中央，请求中央的指示。齐长鹏说。崔丽点点头。长鹏啊，还有一个事情，陈汉云最近接连写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社会反响很激烈，引起了香港警方的不满。我听说他被警署传唤了。萧啸天一愣，嗯，真是祸不单行。齐长鹏表现得比较镇定。港英警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法呀？港英警方还是比较顾及社会的影响，考虑到陈汉云的大学教授身份，好像并没有为难他，已经通知家属去领人了，我父亲决定出面去担保。齐长鹏松了口气，嗯，那就好，你爸爸亲自出面，港英警方一定会放人的。那我这就去准备给中央的电报稿，我先走了啊。崔丽说完出门，将门带上，屋里又只剩下了齐长鹏和萧啸天了。
2: 老萧啊，任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
1: 医院人杂，我担心他的安全。齐长鹏不放心地说。
2: 哦，鲁豫说还要观察两天才能考虑出院。至于安全问题，胡庆阳已经从内地调来了不少追随任公多年的卫士，再加上肥肥已经成为李济深的贴身护卫，安全应该有保障。
1: 齐长鹏点点头，稍稍放心。香港港英警署讯问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陈汉云做笔录。陈汉云一副学者的样子。
3: 警察先生，我是湘江大学教授，有合法身份，也有合法的在港居留权。你们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关押起来，我在这里已经不明不白地待了十几个小时了。英国人标榜的自由港，还是不是法治社会呀？
4: 程先生，我们不是关押你，是请你配合调查。
1: 陈汉云微微有些发怒，调查什么？我写文章针砭时弊，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预谋，也没有人指使，是我向公众表达我的个人观点。
3: 警察一脸无奈地说道，
4: 陈先生，你这个事情我们也头疼，你以为我们喜欢把你留在这里呀？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边给的压力，你就配合一点吧。
1: 正说着，黄翠微陪着

崔子昂走了进来，警察赶忙站起来，报告主任，程先生不配合我们做笔录。黄翠微一摆手，好了好了，你去吧，这位程先生是崔老板的内弟，我们要是早知道这层关系，也不至于为难程先生。崔老板是香港工商界的名流，由崔老板亲自来担保，那还能有什么差错呀？好，你去吧。是，警察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崔子昂大步走向前，关切地问，汉云，你没事吧？程汉云感激道，谢谢你姐夫啊，他们倒是对我挺客气的，没怎么为难我。黄翠微摆出假惺惺的嘴脸，程先生，实在抱歉，你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有警署出面干涉，属于学者言论，言者无罪嘛。不过最近港府的压力啊，来自北边儿。啊，你明白吗？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程先生谅解。程汉云充耳不闻，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这事情还多谢黄主任斡旋。哎呀，我这个内地刚来香港，为人耿直，读书人嘛，啊，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言多必有失啊。不过一个社会总得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呢。哈哈哈哈哈哈！黄翠微连忙陪笑地说，是是是是，但是目前国共的关系恶化，兵戎相见，若言论有失，恐怕对大局不利呀。不过程先生是个读书人，还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威胁。那就谢谢黄主任啊，我这就把人担保出去，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如果需要担保金，我愿意支付啊。哪里哪里哪里，只要崔老先生签个字就行了啊，请请请请请。黄翠微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崔子昂领着程汉云走了出去。两人回到公馆，一进客厅，崔子昂开门见山地问，汉云呐，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呀？程汉云一愣，连忙否认，不，我不是共产党，我看你的言论很像国民党左派，那你跟国民党？程汉云慌忙解释道，我更不是国民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崔子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那就好，汉云呐，你年轻有思想有主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意气用事啊。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曾经听姐姐说你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呢。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正巧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刚好将他们的对话听进耳里。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

0: 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程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
1: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0: 程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第二十集。
1: 崔丽和张淑萍从外面进来，张淑萍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萍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
2: 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1: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萍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3: 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张淑萍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
4: 不过啊，我赞同淑萍的意见。淑萍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
2: 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
1: 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程汉云：“
2: 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1: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
2: 爸爸，您呢？”“
4: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1: 程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姐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崔子昂淡淡一笑：“不不不不，我之所以退居香港，就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国共纷争。我早已经从这趟浑水中退了出来了。我尊重姐夫的意见，不过像李济深将军这样的名人，恐怕定要北上的。”
0: 崔子昂一听李济深的名字，微微一震，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淡淡地说：“
4: 人工北上，老蒋一定会阻拦的。看来人工啊，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喽。
2: 不过共产党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希望他能够平安。”
1: 崔丽听着程汉云的话语，不动声色站起来说：“
2: 不早了，我去休息了。”
1: 张淑萍也站起来，礼数周到地说：“那我也告辞了，晚安，崔伯伯，晚安，程先生。”
3: 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看向崔丽：“
4: 小丽啊，你送送淑萍。”
1: 崔丽点点头，送张淑萍出去。走出崔家公馆，张淑萍回过头来：“
4: 哦，你回去吧。”
1: 崔丽想了一下。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还是说道：“谢谢你陪我逛街，又送我回家。”张淑萍心里暖暖的，只要你高兴，我为你干什么都行。崔丽笑道：“看来啊，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张淑萍也笑了：“你不是想知道崔伯伯以前的经历吗？我可以回去问问我爸爸，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啊，无所谓啊，如果你方便问问也行。”张淑萍沉默了一下，鼓足勇气地说：“小李啊，你不要总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好不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你。”崔丽垂下头歉疚地说：“其实啊，我有男朋友，我一直想告诉你。”“是谁呀？”“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很优秀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对你付出真情，一定会打动你的，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面对张淑萍的执着，崔丽无可奈何地笑了。夜晚，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路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家小吃摊都搭上了棚子。一辆救护车呼啸地穿过，车轮溅起了无数水花。救护车在和平医院门口停下来，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煞白的顾青。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急行，直奔急诊室，两个特务紧紧跟在后面。进了急诊室，顾青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他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身穿白大褂的崔月走了进来查看病情：“哪里不舒服啊？”顾青一脸痛苦说不出话，旁边的一个特务带他回答：“吃了晚饭我姐就肚子疼，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你是家属啊？”“是啊。”“那他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吗？”特务配合地想了想：“好像没有啊。”崔月拿起仪器为顾青测量血压和体温。崔月看着体温计说：“从你的症状看来有点像是急性阑尾炎，但是血压和体温都是正常的，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样吧，先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留院观察一夜，如果明天症状不能缓解，那就得动手术了。”另一个特务担忧地说：“大夫，他没事吧？不会出人命吧？”“马上输液，疼痛就会缓解，你们放心吧。”崔月说着便为顾青开诊断书。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利落地打理一切，他迅速找到静脉血管，插入针头，拆掉橡皮筋，又调好滴液的速度。随着药瓶的药剂慢慢减少，顾青渐渐安静了下来。崔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现在好点了吗？”顾青无力地点点头。崔月又转身对两个特务说：“你们家属可以在走廊上休息，待会儿我会来查看的，有什么事情马上到办公室来叫我。”“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

0: 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见崔月和护士走出了急诊室，顾青马上收起了伪装，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命令道：你们两个分头行动。
1: 是。
0: 两个特务走出了急诊室。深夜，走廊内一片寂静，一个身着白衣的清洁工正在拖地打扫卫生。一个特务闪身出来，猛地将他击倒，然后拖进了旁边的设备间。另一个已经换上白衣的特务从容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拖布，继续埋头打扫卫生。肥肥从旁边经过，并未发现异样。他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过道。李济深病房门前，两个卫士坚守在岗位上。
2: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吧？
1: 没有啊。
0: 肥肥轻轻推开房门，探头看了看，房间里没有开灯，很安静。李济深躺在床上，已经入睡。肥肥轻轻带上门。
1: 哎，两位辛苦了啊，盯紧点儿。
0: 说完，继续在各走廊巡视。打扫卫生的特务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在过道上埋头无声地拖着地板。急诊室内，顾青完全不像刚才那样的半死不活，他正在检查两支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有人推门进来，他机警地回头，见是剩下的那个特务正在谨慎地掩着门，他松了口气。特务回过头来汇报，立在二楼212病房。顾青狡诈一笑，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顾青赶忙在床上躺下，把手枪藏在被子里，又换上了病恹恹的样子。特务也换下了冷冷的面孔，陪在病人身边。崔月带着护士来查房，他见顾青消停不少，摸了摸他的额头。
3: 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4: 好多了。不怎么疼了，谢谢大夫。
3: 好，那再观察一下，如果确诊是阑尾炎，我建议啊，你还是开刀，这是迟早的事情，早动手术比晚动好。
4: 好吧，我听医生的。
3: 啊，那好，你好好休息啊，有事情随时叫我。
0: 崔月做了记录，然后离开。崔月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顺手挂在门边衣架上，坐下来整理病历。他感到有些疲倦，刚想站起身来去倒杯水，一抬头看见顾青站在他面前。崔月吃了一惊，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0: 顾青一声冷笑，
3: 对不起小姐，我来向你借一样东西。
0: 崔月不解地看着他。
5: 借东西？你要借什么？
0: 顾青顺手摘下了衣架上的白大褂。这个行吗？保证有借有还。
5: 你要干什么？
0: 顾青说了一声对不起了，便出手猛击崔月。一头雾水的崔月慢慢瘫软在地上。顾青迅速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拿起桌上的病历夹走了出去。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仍然在埋头拖着地板，只是距离李济深的病房越来越近了。两名卫士站立在病房门口两侧，虎视眈眈。顾青上到二楼开始查房，每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安然入睡。顾青从一个病房出来，一边向李济深病房走去，一边埋头在病历夹上记录着。他来到李济深病房门口，对两个卫士点点

0: 头。病人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哦，一切都正常。李先生睡着了。顾青想了想，啊，我还是看看吧。说着就轻轻推门进去了。门外的灯光照进病房，打破了房中的安宁。顾青走到病床前，迅速掏出手枪，朝病床上的李济深疯狂开枪。与此同时，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也掏出手枪，向两个卫士开枪，卫士应声倒地。枪声打破寂静，肥肥和另外几名卫士闻声飞快跑了过来，击毙了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肥肥率先冲进病房，没等他开枪，顾青已跃上窗台跳窗而逃。肥肥匆匆扑向窗口，他看见顾青跑出医院后门，爬上一辆早在等候的汽车，汽车迅速开走。肥肥走到病床前，拉开被子，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李济深，而是一个假人。另一间病房里，安然无恙的李济深紧紧握住齐长鹏的手。
1: 谢谢齐先生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你这次中毒是人为的，幸好抢救及时，敌人知道你幸免，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哎呀，李济深叹道，没有想到啊，我还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们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医院并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的转移啊。
0: 齐长鹏建议道，
1: 好，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0: 正说着，肥肥推门进来，刺客已经跑了，还打伤了一个医生。没事吧？
1: 大问题没有，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
0: 齐长鹏站起身来对李济深说，那你好好的休养，有情况随时联系。说完之后就跟着肥肥走了出去。齐长鹏走进医生办公室，看望受伤的崔月。崔月已经苏醒，却还在恐惧之中。
2: 大夫，您没事吧？
0: 齐长鹏觉得他有些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2: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野蛮的人。
0: 你还记得那人的相貌吗？齐长鹏问。崔月愤怒地说，
2: 记得，是个女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嗨，出手竟然这么狠，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齐长鹏不知如何开口。
1: 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你只要没事就好啊。
2: 崔月一听更加来气了，我都被他打昏了，能没事吗？
0: 齐长鹏忽然明白为什么看他眼熟，问道，
2: 我想问一问，崔丽是你什么人呢？
0: 原本还在生气的崔月吃惊地看着齐长鹏。
2: 你认识崔丽？
0: 认识啊，
2: 崔丽是我姐姐。
0: 齐长鹏冲他笑笑，怪不得呢，你们两个长得很像。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完成任务的顾青已经顺利地逃回保密局，一脸骄傲地汇报着战况。江世飞疑惑地看着他，
1: 你
0: 确认肯定击中了李济深呢？
2: 肯定啊，
0: 我两支枪同时射击，一共打出七八颗子弹，保证李济深活不了了。江世飞疑心重重，哎呀，没那么容易吧？
1: 我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刺杀成功啊。
0: 顾青不服气地说，哼，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的。
1: 当然了，但愿你成功。
0: 僵尸

0: 是非走到窗前，雨还是没停。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好，越快越好。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嗯，有可能。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没问题。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盛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四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像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1: 嗯啊、
2: 都是干枸杞。
1: 是啊。
2: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觉得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对、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2: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2: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2: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2: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

0: 啊，这一小袋儿有多少？
1: 我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0: 我看15毫升是吧？
1: 嗯，
0: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
1: 枸
0: 就
1: 杞
0: 是
1: 原浆呀。
0: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1: 对。
0: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1: 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嗯。
1: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0: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1: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0: 啊，这是枣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1: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0: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1: 全方位营养。
0: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1: 对，
0: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1: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0: 它
1: 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说吧，多少钱？
1: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10盒。
0: 十盒啊，
1: 一盒十条，
0: 整整十盒，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1: 100条
0: 啊，哇，100条，
1: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0: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1: 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0: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1: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0: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 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

0: 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1集。
4: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好，越快越好。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嗯，有可能。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没问题，肖啸天一口保证。薛家骥手上拿着那张征婚启事，一路对照门牌号码走过来，他终于看见路边一家征婚服务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正在剪指甲，一看薛家骥走进来，立马放下指甲剪儿，热情地迎上去。大哥来了，是来征婚呢还是来应征啊？薛家骥紧张地摇了摇头，我不征婚啊，也不应婚。服务员脸色说变就变，气势汹汹地说，不征不应，那你来这里干什么？捣乱呢？薛家骥急忙解释，不，我不是捣乱，我是来找一个叫陈先生的人。什么陈先生啊？我们这里没有陈先生。要不这样吧，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你再问问我们的经理。薛家骥如释重负，好的，谢谢啊。女服务员只好把经理叫来，经理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夸薛家骥，哟，真是一表人才呀，肯定招女孩喜欢。来，先看看我们的照片。说着就拿出一大堆照片放到薛家骥面前，好好看看呐，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春年少的，你想找什么样的？我们这儿都有。我哈哈，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我这里全香港啊，收费最低，服务质量最好，不满意可以换人呢，保你终身幸福。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嘴，薛家骥狼狈而出。江世飞正在看当天的报纸，报上刊登着李济深昨夜遭到刺客枪击安然无恙的消息。江世飞放下报纸，看着对面的顾青，我没有说错吧，刺杀李济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顾青拿过报纸喃喃道，难道床上那人不是李济深？从新闻界的反应来判断，李济深还活着，而且啊安然无恙。不过啊，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他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维文说道，从那个中共交通员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我们有情报，这次他是带着重要信件来香港的。我判断信件一定是他在被捕前就藏在旅馆或者是

0: 旅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共产党人接头有他们的规律，这次你要多出力，上次刺杀长风让你差点给搞砸了，这回啊可要发挥你的长项，给我把交通员的信件找回来。孙维文呆呆地点点头。夜里，萧啸天从一家旅店出来，他一路走来，看见前面还有几家小旅馆，决定再去看看。萧啸天走进小旅店，询问店老板：“对不起，打扰了，我有一个从内地来的亲戚，因为人生地不熟，一到香港就走失了，他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呀？”经理翻阅着旅客的登记表，摇摇头：“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住过内地来的客人呢。”萧啸天谢过老板，从旅店里走出来，自言自语道：“哎呀，这可真是大海捞针呐。”这时候，无精打采的薛家骥从对面走来，萧啸天看了一眼薛家骥，与他擦肩而过。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店门口。顾青和孙维文下车，走进旅店。顾青叫来旅店老板：“我们是警方密探，要找一个从内地来的人。”
1: 老板紧张地回答：“我们这里是住过一个内地来的人，可是被你们带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0: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
2: 哎呀，没什么东西了。”
0: 老板露出了不大情愿的表情。顾青瞪了他一眼，低喝一声：“带路！”老板强拗不过，只好答应。他带着他们来到交通员曾经住过的房间，推开房门，里面有两个旅客正坐在床边洗脚。老板回头告诉顾青：“这是今天刚住进来的客人。”顾青清扫他们一眼，四处查看起来。两个旅客十分不满：“
1: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
0: 老板急忙陪笑打圆场：“
1: 没什么，他们找件东西。
0: 顾青不顾客人惊愕的表情，径自拉开柜子和抽屉检查，结果一无所获。他气愤地和孙维文从楼上下来，迎面遇到了刚进门的薛家骥。顾青看了薛家骥一眼，没起疑心。坐到车上，顾青问孙维文：“你以前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联络失败了，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孙维文想了想：“放弃任务，等新的交通员来接头。”“
1: 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接头啊？”“
0: 不清楚，只是单线联系。”“
2: 哎，再去附近的旅店看看吧。”
0: 顾青发动了汽车。萧啸天刚一无所获地跨出了一间旅店的门槛，就看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车上坐着顾青和孙维文。他一看到孙维文，赶紧隐身门旁的一个屏风后，在长椅上坐下，随手拿起报纸，佯装低头看报，偷眼观察，手悄悄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孙维文下车，独自走向登记处。萧啸天默默地在衣服下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了一帮有说有笑的旅客，挡住了萧啸天的视线。萧啸天站起来，准备穿过人群靠近孙维文，他的手一直握着兜里的手枪。打听完的孙维文转身从登记处往外走，一看见向他靠近的萧啸天，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变色，拔腿就往外跑。萧啸天欲追，却被人流挡住了。孙维文拉开车门，飞身上车，惊恐地大叫：“开车，快开车！”顾青不明就里，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0: 肖啸天追出去，看见那辆车已经远去了，无比懊恼地跺了一下脚，转身离去，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车内得知缘由的顾青一阵狂笑，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了吧？共产党随时都会要你的命。孙维文打了个寒战，惊魂未定。顾青扭转身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孙维文的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说道，可怜的孩子，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孙维文哆嗦着身子，机械地点了点头。肖啸天回到办事处，向齐长鹏报告查访结果。我找了近百家旅店，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交通员。哦，对了，我还在一家旅店门口碰到了孙维文。齐长鹏一愣，孙维文？是啊，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很可惜让这个叛徒跑了。齐长鹏轻哼一声，他躲得过初一，逃不出十五，总有一天他会栽到我们的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交通员携带的那份信件。那现在知不知道交通员带的是什么信件呢？齐长鹏不无心痛地说，是毛主席给李济深和沈钧儒两位老先生的亲笔信。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正靠在病床上看报纸，报纸在显要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关于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质疑共产党。罗隆基出于政治谋略，针对中共五一口号表态并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公开提出有条件参加新政协。一看到这里，李济深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2: 肥肥。
0: 肥肥应声进门，李先生，你叫我？
2: 出院，马上出院，等不及了，我要出院。
0: 接着小声告诉他，我要回去召开民革高层会议。肥肥犹豫着，那要不要通知一下鲁医生啊？
2: 不用了，先出院，然后再来感谢也不迟啊。
0: 说着，李济深就自己脱下病号服要换衣服，看肥肥还愣在那里，又催他，
2: 快快快去备车。
0: 不行啊，我要去找鲁医生。说完，肥肥转身走了。办公室里，鲁瑜正在查阅资料，肥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喊，
2: 快，鲁医生，李先生嚷着要出院。
0: 鲁瑜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和肥肥往外走。病房里，李济深已经换好衣服，随时准备出院。鲁瑜和肥肥走了进来，鲁瑜一见李济深的装束，诧异道，李先生，你这是？
2: 我要出院。
0: 李先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虽然已经痊愈，但是
2: 你年纪大了，为了确保你的健康和安全，还需要观察几天。
0: 李济深又整整衣领。
2: 陆医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可是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要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命运呐。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龟缩在医院呢？再说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我早已经康复，不能再等了。
0: 鲁豫见李济深执意要出院，只好答应。
2: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阻拦李先生了，但是今天恐怕来不及，你是不是今天再住一晚，明天一早出院呢？
0: 李济深想了一下，勉强同意。
2: 好吧，听你的。
0: 肥肥知道李济深被稳住只是暂时的，于是说，
2: 秦先生为你准备好了新的住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准备准备。
0: 好，
2: 代我谢谢秦先生。
0: 好的。肥肥说完和鲁豫一起走了出去。李济深无奈地解开扣子，又换上病号服。光复旅馆客房内，薛家骥颓然地坐在床上想着事情。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文件的收件人，简直失望透顶。薛家骥再次拿出交通员留下的牛皮文件纸袋，反复看着那个豆腐块大小的征婚启事，期待发现什么新线索，可是仍然没有收获。他喃喃自语，真是奇怪了，这个陈先生到底是谁呢？在查看那个封好的信封，薛家骥终于忍不住将它拆开来，看见落款竟是毛泽东的手书，不免大吃一惊。他不敢看内容，赶紧把信放回信封。怎么会是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东西啊？
2: 共产党，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兄弟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是早说，我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说你是我的随从，我的亲戚，我雇来的挑夫。哎呀，说什么都可以呀。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呀？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说着，薛家骥又拿起那个征婚启事，把它放入那张《湘江晚报》的镂空处。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
2: 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
0: 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
2: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
0: 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
2: 真的？
0: 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
2: 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
0: 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
2: 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哎，说说后来呢？ 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

0: 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
1: 好了，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从清晨的头条速递到夜间的深度解读 ，FM 95.5大象新闻广播为您提供全天候的新闻陪伴。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0: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2: 最火爆的六七 A2 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1: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3: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1: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4: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1: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7: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6: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8: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1: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2: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3: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6: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4: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5: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5: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

0: 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桓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11号11
1: 到16号就不是了，
2: 不是一。
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桓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3: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桓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4: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桓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6: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7: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6: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8: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6: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9: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6: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0: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6: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 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9: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5: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5: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一些当地媒体称，

0: 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提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刘宁到许昌、郑州交作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工作，可取推进后续工程规划建设，坚决守住工程防汛安全底线。
2: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请听南阳一株艾草的进化论。
3: 河南用真技能实办法培育国际化技术人才，让越来越多的职教成果走出国门。
2: 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3: 安阳盘活千年殷商文化，让古都文化融入大众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许昌市、郑州市、焦作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坚守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禹州市南水北调引河道西洪孟坡分水口门，刘宁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日常巡查、检修维护等工作，全面提升工程安全运行水平，要科学调度水资源，精准对接区域用水需求，健全供水保障应急预案，加快建设现代水网，让群众用上优质安全放心的饮用水。位于新郑市的观音寺调蓄工程是构建郑州都市圈水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大民生工程。在项目现场，刘宁详细了解建设进度，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优化规划布局，科学安排施工进度，推动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刘宁来到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南口，查看输水调度和数字孪生系统平台，强调穿黄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关键性工程，可靠运行、安全运行十分重要，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强化精细调度，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程管护中的深度应用，加快建设防洪影响处置工程。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刘宁了解工程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左岸防汛风险防控，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扣紧值班值守、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等全流程责任链条，确保汛情信息及时传递，险情快速处置。刘宁还来到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查看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成就文化展示，强调要不断丰富馆藏内容，创新展陈方式，进一步讲好南水北调故事，让广大群众更好了解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成就和惠民成效。刘宁强调，河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重要受水区，要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工程规划建设，强化各类水利工程协同调度，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多措并举保障输水管网安全，持续提升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水平。调研中，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近日我省部分地区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隧道涵洞、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落